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行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念舌，

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义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
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尽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

我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危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如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

其诸尘口，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
可得

极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
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遇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

转五道，又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若，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食、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离你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
辗转

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
一心之意

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独妥，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影？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
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功恶，把生死之苦，定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情情色
空喉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毕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
具足

0: 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言
1: 佛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被言云火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被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 即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具足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 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我 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信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88页，注解第五行啊，第五行：如来所行以下，表正足双行。这一段经文不长，念老注的非常详细，在流通分离经文字字句句都有很深广的意义，不能疏忽。啊，这一段经文的全文我在这念一遍，前面的常念不绝，色得道切，我法如是，作如是说。上一次我们学习到此地，今天接着呢，下面是如来所行夜因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刹。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那么这四句经文表

正坐而行，正是正修，坐是坐修，啊，有正修有坐修。我们今天选择的正修是信愿持名，要记住，时时刻刻不能忘记啊，念兹在兹，这是正修。坐修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种种积累善根，都是属于坐修的，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品位可以增高啊，这是属于坐修。正修啊，是决定得生西方净土啊，这正修。正坐这两种修行都要具足，啊，普贤十大愿王第八，常随佛学，是故菩萨了，应随如来之所行而行也。如来之行是什么？第一个是自行，第二个是利他。如来就是这两桩事情。啊，自行圆满了，那就还有一样，就是利益众生。在利益众生这一方面来说，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西方阿弥陀佛。为什么？佛佛道同，佛佛平等，没有高下。但是诸佛都尊重阿弥陀佛，称他为佛中之王啊，这是赞叹啊。为什么？他的愿太大了，他所做的行也太大了，没有一尊佛能够超过他。那就是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那用这个信愿持名的方法吸引大众，帮助大众84000法门，虽然都说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个药对症了，都能把病治好，所以没有高下。可是实际上来讲，众生的病太深了，84000法门都治不了，而且要很长的时间，真的是无量劫的修行啊，生生世世借着才能有成就，否则的话很难。唯独这个法门简单，很容易去，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去，关键在此地，真心切愿啊，真心就对于极乐世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对于这部无量寿经
从头到尾

所说的啊，没有一丝毫怀疑，这真心真想去，真想到极乐世界啊，越早越好，有这个恳切的愿望。下面只要你肯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就感应道教，我们这里念他才听到。他在那里观察我们，我们一念他就晓得啊，观察我们，我们是真想去还是假想去，真想去他就来了。佛来传递信息给你，什么时候来接引你，跟你约时间。如果你对这个世间还有牵挂，还有留念，嘴里说想去，实际上又舍不得，阿弥陀佛很慈悲，就很顺众生了，不勉强你啊。所以你念了多少年的佛，一次也没记，也没见到过，什么原因？半信半疑。佛要真来的时候，你害怕了。哎呀，现在就要走，不行啊！我还有好多事情没交代啊！你还有那么多问题的时候，所以佛就不麻烦你了啊！他知道，他就不来了啊！真正想去，一点牵挂都没有了，通通放下了，你念真的就把它念来。好消息传到了，普贤十大愿望，第一个是礼敬祝福，第二个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长随佛学是第八句，十句里第八句，啊，长随佛学，如来所行。夜夜随行，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八愿完全相同啊！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如来所行啊，跟普贤菩萨常随佛学是这个意思。是故菩萨应随如来之所行而行，而行也。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不能随便看过。看到这个经文，回过头来，自己做个反省，我有没有这个愿？我有没有遵照佛所教导的去行？如果没有，要忏悔，那业障现前。你为什么不行？业障障住了，必得把业障彻底放下，没有丝毫留恋，往生净土就有希望了。啊，所以我劝同学一定要学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真的是如来所行，常随佛学，他做到了，圆满的做到了。他的长处别人不能跟他相比的，就是三桩事情。

老实、听话、正干，这就是海鲜老和尚。如果我们能够学他那样的老实、听话、正干，我们也会有像他一样的成就。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从小生长在农村，学会了种田的本事，啊，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这是他的本行。出家了还干这个事情啊！寺庙在乡下，乡下有很多荒地没主的，他开荒啊，一生开了一百多亩地，所以他的收入很可观。他没有自己用，把粮食、蔬菜、水果，他不卖，他就送给贫穷的人家。啊，缺衣缺食，他帮助他们。不是啊，用自己的劳力辛苦。这个布施功德不可思议，布施一辈子，从20岁起，他活了112岁，4年前往生的，往生的缘非常稀有，做榜样给我们看的，啊。出家的时候，师父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感到他的师父是再来人，不是凡人。啊，有神通，看出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是个材料，续佛慧命，能成就大事业。所以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剃了头啊，教他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吗？老实听话。这句佛号他一生念了92年，有没有把阿弥陀佛念来的？常常念来。我们见佛想求一次机会都没有，他常常见。啊，也曾经好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啊，就在世间上多住几年，做个榜样。给佛弟子们看，特别是给净土宗的佛弟子，那像你这样的保证往生。所以我们知道112岁那么长的寿命不是他本来有的，是佛力加持的。那他本来有的寿命的时候应该给他师弟给他妈妈差不多80多岁啊，我说70、80应该是这样的寿命啊，为了要表法，为了要做榜样给别人看，多住了

差不多二十多年了，寿命延长二十多年了。他的传记《永思集》出版了，我希望同学们多看看。现代人才走四年，是我们的好榜样。经上讲的如来之心，如来是要度化众生，他自己成就了，就要帮助佛陀。戒言有缘的众生呢，海鲜老和尚什么时候自己成就的？我的估计不超过40岁，20年的功夫成就的。为什么？他一心嘛，他专念的，他没有牵挂了，那没有忧虑，真的是彻底放下了。他把他一手手艺种田是他的老本行，开荒种粮食帮助穷苦的人，这是行佛之心。你看接受他布施的，供给粮食的，一定都是以他为师父，师父的教诲就是一句话：老二实念佛。他自己老实做榜样给人看，一直到他往生，这些人都亲眼看到的。哎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他不认识字，没有讲过经，也没做过法会，他度的人可真不少啊！跟他学的人真往生了，不是假的。我把这个老人的照片印成了画轴，便利现场保存，也便利使用。卷成一卷不占地方，只要钉一个钉子挂起来就行了，旅行非常好用。在旅馆里头我就把这个挂起来，

我们接着看念老的注解。下面说，夫极乐导师弥陀之所现，遍业其心，玄奘所欲皆得大愿。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陀也。这是黄老居士提供我们行佛之心，佛的心是哪几样？那这个地方举释迦牟尼佛的例子，举阿弥陀佛的例子，弥陀之所现，遍益其心，一心专念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不但世间法要放下，佛法也放下，佛有八万四千法门，你没有办法从这么多门进去，你只能选一门。那今天佛大慈大悲告诉我们，这个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欧益大师说得好，完全在心愿，你具足心愿，放下万缘，往生极乐世界条件，你就具足了，你就有了。啊，真正相信，一点不怀疑，愿生净土，把这个世界从内心里头彻底放下，那没有一样东西是挂念在心上的，心上只挂念着阿弥陀佛，行住坐卧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叫正心。心、愿、行三个条件具足，你必定得生。经上告诉我们，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你一定要知道啊，这个选择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现前的勇猛精进，我们就能达到啊！啊，达到目标啊！目标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我们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佛法，快速成就。跟此地大不一样啊！此地因为诱惑东西太多了，让你不能专心啊。极乐世界，你所见到的、听到的、闻到、接触到的，都是成佛的法缘啊。没有魔障啊，没有障碍啊，这些东西诱惑你的，让你欢喜，让你生烦恼，通通都是
障缘。啊，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啊，善缘来生三善道。造作恶业恶缘来生三恶道。你永远不能摆脱六道轮回。生生世世无量劫到今天能不惭愧吗？能不痛心吗？想出去是觉悟，是真实智慧，没有方法。那我们要今天遇到这部经，遇到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我们要感谢阿弥陀佛，建造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我们感谢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

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我们不知道有这回事情。所以这个介绍人恩德大了。啊，只有这一门，不必具足任何条件，就是信愿行三个字，行就是老实念佛，就成功了。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更方便？没有了，只有这一个。啊，这部经这个法门叫易修难信，很容易修成功，但是它最难叫人相信。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教诲。遇到这个法门，大福报。这福报从哪来？过去无量劫中，你生生世世都学习过这个法门，所以今天遇到，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你能信，你能发愿，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这不可思议。啊，前面我跟诸位说过，早年间夏莲居老居士就是做会议本的这位大德，他第一次看到无量寿经，欢喜得不得了，手舞之足套之，那个欢喜的劲三四天，甚至于把睡觉吃饭都忘掉了，怎么会那么欢喜？我们想不通啊，读了这部经就明白了。老居士生生世世修行，都是想往生极乐世界，没有缘，没遇到啊。这一生遇到了，太高兴了。啊，遇到说，我这一生在这个地球上是最后一次生，下一次来是菩萨身份来了，不是凡夫了。你说他多高兴啊，所以欢喜的跳起来。啊，这个是我们要感谢夏莲老做这个表演给我们看，加深我们的信心。啊，我们也像莲公一样，生大欢喜。啊，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净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行成佛，就是庄严妙土。啊，那么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每一天念佛，成就自己道业，这也是庄严地球。啊，讲经教学劝人学佛都是属于庄严妙土。啊，下面提醒我们，世尊之所行，是什么？于真群蒙

群蒙是一般人民，会以真实之理，会是给他群蒙是地球上的居民啊，把真实的利益

生都有份的。真实的利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每一会长短不一样，小会2-3个小时，大会好几年，讲大经时间很长，讲小部的，劝人念佛的，只几句话，但是不把这种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一般人不能相信。相信的人都是有善根、有福报的人，没有福报、没有善根，不能相信。有善根、没有福报，相信了，他没做到，可惜啊！可惜啊！佛给我们的真实之力，真实之力就是为我们讲经说法，教导我们做人，教导我们出离六道轮回，教导我们求生极乐世界，教导我们亲近阿弥陀佛，都是属于真实之理。十方如来之所行，亦复同此真实。如来所行相同的，成佛之后唯一的一桩事情他需要做的就是教化众生，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应以什么缘教他就现什么样的身，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地球上中国有5000年历史，记载得很详细，上古的时代 都有记录。这几千年当中变化很大，早年间上古中古这个时代，人类活动的空间不大，交通工具没有发明，没有资讯，有语言，没有文字。到文明，在这个世间出现了，有人造文字，这是非常伟大的发明。中国的汉字，皇帝那个时候造的。有车、马车、牛车，交通工具，总而言之都是原始的，很不方便，所以人与人之间大多数都老死不相往来。那时候人少，

觅食不难，很容易。啊，跟现在不一样。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因机施教。你是什么样的根性，他给你现同样根性的人，你们好谈得来，喜欢在一起。来帮助你，帮助你成圣成贤，成为一个贤人君子，我们能理解。啊，大概400年前吧，机械发明了，进入科学的时代了。最近这100年，可以说突飞猛进，那旅行车辆非常方便。有火车，有飞机，有轮船，古人做梦也想不到。于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大了，不但走遍了全球，知道地球是个圆的啊，还走向了太空，有能力到月亮上探险，有能力到火星上探险，活动空间大了。地球变成一个小家庭了，人与人密切相干了，怎么办？这就需要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是什么意思？宗，你看中国造字，为什么要这个写法？啊，宗教这两个字，宗的意思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尊重崇高。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你就要晓得了，两个字连起来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名词要正确的解释，我们才得到真正利益。啊，现在很多人提起宗教，马上就连起挂钩，迷信。宗教什么？迷信。迷信怎么能产生文化？啊，这外国哲学家说的，对汉学也有研究。啊，西方人说的，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里产生的，没有宗教的文明

时间都不长，二三百年就没有了。所以文明的基础是宗教，没有宗教的文明，时间很短。这个是地球在最近三千年，也就是夏商周到我们现在三四千年，这才叫文明啊！现在世界上20多种文明，只剩下一种中国的，其他的都没有了，不存在了。那么中国文明现在也出问题了。为什么？如果不读汉，不学汉字，不读文言文，中国老祖宗留下来这么多的典籍，我们没有能力阅读，对我们没有帮助。老祖宗做得太好了，我们对不起老祖宗，不学了。那不学，再过顶多过100年，中国这个文明在地球上也消失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这个文明要丧失的话，智慧就没有了，那就是所谓上黑暗时代出来了。黑暗，人都愚痴，没智慧，都是自私自利，跟野兽差不多。没有伦理，没有道德。这个麻烦大了。我们想来真害怕，怎么办？希望真正有这个小孩，能发大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好好的学文言文，学汉字，读中国古书，这就能把5000年文化延续下去。这个功德比什么都大。世界上什么是好事？这是头等好事。要救文化，要救宗教。中国有三个教，儒释道，都使用的是中国文字，用的是文言文写的。印度的经典全部运到中国来了，印度自己没有了，在中国干什么？要用中国文字来书写，就不会失传。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的，不是字母拼音，字母拼音的时间也不长，200-300年，说话变了，语言都变了，到那个时候看不懂了，白话文看不懂。文言文的好处，不受时空的约束。它超越时空，所以你学了7000年前的人留下来的这些文字，你能看得懂，你不会错会意思。这种文明只有中国一家，除这一家之外没有第二家了，我们必须认识。所以我们的语言在英国成熟，前年我跟威尔斯大学校长第一次见面，谈到这个问题，他能体会，他很着急跟我说，我们后续办汉学院，汉学院的目标宗旨
就是为拯救传统文化，就是为这个，让有一批年轻的学生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对于中国的古籍有能力读诵，有能力讲解，啊，把它发扬光大，传给后代子孙。我们是用的这个心的，没有自己，我们自己到极乐世界去，啊，离开娑婆。娑婆是个三千大千世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训，佛劝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留学，我们听话，我们希望到极乐世界留学，去干这种事情。所以不能不知道，啊，十方如来之所行，亦复同此真实，故同声赞叹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劝令众生往生极乐。今我辈学佛所行，首当依佛所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要正干的。啊，下面引用欧耶大师的要解话说：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佛的大愿要度尽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是我们这些人善根的因啊！以他的大行，大家都真干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有心有愿他就去戒引，这是众生多福德之愿，令幸愿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而皆是已成。这一句话重要，非今不是现在，非当不是未来，啊，今是现在，当是将来，不是将来的事情。不是未来的事情，不是现在的事情。该为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福德之因。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因根缘不足，没有这个善根，没有这个福报，啊，自己业障很重，常常想这个不好。不要去想这个，我们有这个善因，阿弥陀佛的大愿，我们有这个福报，阿弥陀佛有大心，把阿弥陀佛的善根福德转变成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阿弥陀佛欢喜啊！所以令幸愿持名之人，这是我们自己啊！啊，关键在我们要真正相信，决定不怀疑。我们喜欢念这句名号，啊，一切时一切处，啊，要真念佛，手上最好不离念珠，啊，专门。念佛的念珠啊，要放在手上，啊，放在手边，

起心念珠就想到佛号，自然就接下去啊，念珠就起这个作用啊。常常把佛号忘掉的，你手上一定没有拿念珠啊，拿念珠你会想起来，不拿念珠忘掉了啊。所以叫持名之人呢，于念念之中，皆成就佛大愿大行之功德。啊，如果我们无量寿经念得很熟，观经念得很熟，阿弥陀经念得很熟，啊，不但想起佛号，也想起经典里面的教诲，好啊。啊，都是成就了，已经成就了，佛成就了，圆满成就，佛加持我们也是圆满成就啊，所以不是今日促成，亦非当来再成，不是的，盖佛国觉久已圆成，很久很久，无量劫前阿弥陀佛成就了啊，那么现在我念佛，以佛国觉作我因心，故我因心顿通国觉。盖因，念佛善根福德同福，就记住这一句。这一句好。我们可占了大便宜了。太不可思议了。啊，善根福德够不够？阿弥陀佛，善根福德是圆满的。我们今天也圆满，同佛嘛。如来，那善中之王，德中之尊呢？故我等手印随身，第一个条件要随顺，要跟着走啊，那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像海鲜老和尚念了，他念了92年啊，他是为表法做榜样给大家看，要不然早就走了。啊，但如来诸善其修，万德庄严，是故我等于世尊于德也应随行。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讲随缘，有缘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啊，没有缘不要去找，不要去攀缘，攀缘心就乱了，不清净了啊，与佛的福德因缘不相应，清净心相应，念佛的心相应，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如来诸善其修，万德庄严，是故我等于世尊于德也应随行。只要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就去干啊！利益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只想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的名闻利养不要，不想看，我不要这个东西啊！不可以不知道善知即应缘修行，
就是我常说的，有缘要做，没有缘不勉强。正足相知，啊，正是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做是多做好事，利益众生，殊得圆满。到极乐世界，我们也就圆满了，活络而不悔之。啊，贵在这个世间彻底放得下，那就是真的。还有一桩两桩没放下，那就不是真的，那个会造成障碍。啊，将来障碍你不能往生，那就大错特错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88页，注解第五行，第五行，如来所行以下，表正足双行。这一段经文不长，念老注的非常详细，在流通分离经文字字句句都有很深广的意义，不难收获。这一段经文的全文我在这念一遍，前面的常念不绝，色得道切，我法如是，作如是说。上一次我们学习到此地，今天接着呢，下面是

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刹。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那么这四句经文表正住二行，正是正修，住是住修啊，有正修有住修。我们今天选择的正修是信愿持名，要记住，时时刻刻不能忘记啊！念兹在兹，这是真修。住修，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种种积累善根，都是属于助修的，就是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品位可以增高。啊，这是属于助修。正修啊，是决定得生西方净土。啊，这正修、正住这两种修行都要具足。啊，普贤十大愿王第八，常随佛学。是故菩萨了应随如来之所行而行也。如来之心是什么？第一个是自心，第二个是利他。如来就是两桩事情啊，自心圆满了，那就还有一样，就是利益众生。在利益众生这一方面来说，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西方阿弥陀佛。为什么？佛佛道同，佛佛平等，没有高下。但是诸佛都尊重阿弥陀佛，称他为佛中之王啊，这是赞叹啊。为什么？他的愿太大了，他所做的行也太大了，没有一尊佛能够超过他。那就是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那用这个信愿持名的方法戒引大众，帮助大众84000法门，虽然都说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个药对症了都能把病治好，所以没有高下。可是实际上来讲，众生的病太深了，84000法门都治不了，而且要很长的时间，真的是无量劫的修行啊，生生世世接着才能有成就，否则的话很难。
唯独这个法门

简单，很容易去。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去？关键在此地，真心、切愿啊，真心就对于极乐世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对于这部《无量寿经》，从头到尾的所说的，啊，没有一丝毫怀疑，叫真心，真想去，真想到极乐世界，啊，越早越好，有这个恳切的愿望。下面，只要你肯，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就感应道交。我们这里念他，他听到。他在那里观察我们，我们一念他就晓得。啊，观察我们，我们是真想去还是假想去？真想去，他就来了。佛来传递信息给你。什么时候来接应的？跟你约时间。如果你对这个世间还有牵挂，还有留恋，嘴里说想去，实际上又舍不得，阿弥陀佛很慈悲，就很顺众生了，不勉强你。啊，所以你念了多少年的佛，一次也没记。也没见到过，什么原因？半信半疑。佛要真来的时候，你害怕了。哎呀，现在就要走，不行啊！我还有好多事情没交代。啊，你还有那么多问题的时候，所以佛就不麻烦你了。啊，他知道，他就不来了。啊，真正想去，一点牵挂都没有了。通通放下了，你念真的就把它念来了，好消息传到了。普贤十大愿望，第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个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常随佛学是第八句，十句里第八句啊，常随佛学，如来所行，一应随行，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八愿完全相同。啊，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如来所行。啊，跟普贤菩萨。常随佛学是这个意思，是故菩萨应随如来之所行而行，而行也。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不能随便看过。看到这个经文，回过头来。自己做个反省，我有没有这个愿？我有没有遵照佛所教导的去行？如果没有，要忏悔，那业障现前。你为什么不行？业障障住了。必得把业障彻底放下，没有丝毫留恋，往生净土就有希望了。啊，所以我劝同学一定要学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真的是如来所

我心常随佛学，他做到了，圆满的做到了。他的长处，别人不能跟他相比的，就三藏四修。老实、听话、正干，这就是海贤老和尚。如果我们能够学他那样的老实、听话、正干，我们也会有像他一样的成就。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从小生长在农村，学会了种田的本事，啊，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这是他的本行。出家了还干这个事情啊，寺庙在乡下，乡下有很多荒地没主的，他开荒啊，一生开了一百多亩地，所以他的收入很可观，他没有自己用，把粮食、蔬菜、水果，他不卖，他就送给贫穷的人家。啊，缺衣缺食，他帮助他们。不是啊，用自己的劳力辛苦。这个不是功德不可思议，不是一辈子，从20岁起，他活了112岁，4年前往生的，往生的缘非常稀有，做榜样给我们看了，啊。出家的时候，师父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感到他的师父是再来人，不是凡人。啊，有神通，看出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是个材料，续佛慧命，能成就大事业，所以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剃了头啊，教他这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吗？老实听话吗？这句佛号他一生念了92年，有没有把阿弥陀佛念来的？常常念来。我们见佛想求一次机会都没有，他常常见。啊，也曾经好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啊，就在世界上多住几年，做个榜样给佛弟子们看。特别是给净土宗的佛弟子，啊，像你这样的保证往生。所以我们知道，112岁那么长的寿命，不是他本来有的，是佛力加持的。

那他本来有的寿命的时候，应该给他师弟、给他妈妈差不多80多岁。啊，我说七老八十，应该是这样的寿命。啊，为了要表法，为了要做榜样给别人看，多住了差不多20多年了，寿命延长20多年了。啊，他的传记《永思集》出版了。我希望同学们都看看，啊，现代人才走4年，是我们的好榜样。经上讲的，如来之心，如来是要度化众生，他自己成就了，就要帮助佛陀。戒烟有缘的众生呢，海鲜老和尚什么时候自己成就呢？我的估计不超过40岁，20年的功夫成就。为什么？他一心嘛，他专念。他没有牵挂了，那没有忧虑，真的是彻底放下了。啊，他把他一手手艺，种田是他的老本行。啊，开荒种粮食，帮助穷苦的人，这是行佛之心。啊，你看接受他布施的，供给粮食的，一定。都是以他为师父，师父的教诲就是一句话：老而实念佛。他自己老实做榜样给人看，啊，一直到他往生，这些人都亲眼看到的。哎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他不认识字，没有讲过经，也没做过法会，他度的人可真不少啊！啊，跟他学的人真往生了，不是假的。啊，我把这个老人的照片印成了画轴。便利现场保存，也便利使用。啊，卷成一卷不占地方，只要钉一个钉子挂起来就行了。旅行非常好用。啊，在旅馆里头我就把这个挂起来。

我们接着看念老的注解。下面说：“夫极乐导师弥陀之所行，遍业其心，玄奘所欲皆得大愿。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陀也。”这是黄老居士提供我们行佛之心，佛的心是哪几样？

那这个地方举释迦牟尼佛的例子，举阿弥陀佛的例子，弥陀之所现，便依其心，一心专念，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不但世间法要放下，佛法也放下，佛有八万四千法门，你没有办法从这么多门进去，你只能选一门。那今天佛大慈大悲告诉我们，这个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欧益大师说得好，完全在信愿。你具足信愿，放下万缘，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你就具足了，你就有了。啊，真正相信，一点不怀疑，愿生净土，把这个世界从内心里头彻底放下。那没有一样东西是挂念在心上的，心上只挂念着阿弥陀佛，行住坐卧，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叫正心。心、愿、行三个条件具足，你必定得生。经上告诉我们，住真实慧，勇猛精进，你一定要知道啊，这个选择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现前的勇猛精进，我们就能达到啊！啊，达到目标啊！目标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我们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佛法。快速成就跟此地大不一样啊！此地因为诱惑东西太多了，让你不能专心啊。极乐世界你所见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接触到的，都是成佛的法缘啊，没有魔障啊，没有障碍啊，啊，这些东西诱惑你的，让你欢喜，让你生烦恼，通通都是障缘。啊，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啊，善缘来生三善道，造作恶业恶缘来生三恶道。你永远不能摆脱六道轮回，生生世世无量劫到今天，能不惭愧吗？能不痛心吗？想出去是觉悟，是真实智慧，没有方法。那我们要今天遇到这部经，遇到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我们要感谢

阿弥陀佛，建造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我们感谢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我们不知道有这回事情。所以这个介绍人恩德大了。啊，只有这一门，不必具足任何条件，就是信愿行三个字，行就是老实念佛，就成功了。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更方便？没有了，只有这个。啊，这部经，这个法门叫易修难信，很容易修成功，但是它最难叫人相信。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教诲，遇到这个法门，大福报。这福报从哪来？过去无量劫中，你生生世世都学习过这个法门，所以今天遇到，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你能信，你能发愿，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这不可思议。啊，前面我跟诸位说过，早年间，夏莲居老居士就是做会议本的这位大德，他第一次看到无量寿经，欢喜得不得了，手舞之足蹈之，那个欢喜的劲三四天，甚至于把睡觉吃饭都忘掉了，怎么会那么欢喜？我们想不通啊，读了这部经就明白了。老居士生生世世修行，都是想往生极乐世界，没有缘，没遇到啊。这一生遇到了，太高兴了。比如说，我这一生在这个地球上是最后一次生，下一次来是菩萨身份来了，不是凡夫了。你说他多高兴啊，所以欢喜的跳起来。啊，这个是我们要感谢夏莲老做这个表演给我们看。加深我们的信心啊，我们也像莲公一样生大欢喜。啊，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净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行成佛，就是庄严妙土。啊，那么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每一天念佛，成就自己道业，这也是庄严地球。啊，讲经教学，劝人学佛，都是属于庄严妙土。

啊，下面提醒我们，世尊之所行，

会以真实之理，会是格拉，群蒙是地球上的居民啊，把真实的利益送来了，送给地球上每一个众生，大家统统都有份的。真实的利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那每一会长短不一样，小会2-3个小时，大会好几年啊，讲大经时间很长啊，讲小部的劝人念佛的只几句话啊，但是不把这种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一般人不能相信，相信的人都是有善根有福报的人，没有福报没有善根不能相信，有善根没有福报相信了，他没做到，可惜啊！啊，可惜啊！佛给我们的真实之力，真实之力就是为我们讲经说法，教导我们做人，教导我们出离六道轮回，教导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啊，教导我们亲近阿弥陀佛，都是属于真实之理。十方如来之所行，亦复同此真实。如来所行相同的，成佛之后唯一的一桩事情他需要做的就是教化众生啊，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应以什么缘教他就现什么样的身，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地球上中国有5000年历史，记载的很详细啊，上古的时代都有记录。这几千年当中变化很大啊，早年间上古中古这个时代人类活动的空间不大，交通工具没有发明，没有资讯啊，有语言没有文字，啊，到文明在这个世间出现了啊，有人造文字，这是非常伟大的发明，中国的汉字皇帝那个时候造的，

有车、马车、牛车、交通工具。总而言之，都是原始的，很不方便，所以人与人之间大多数都老死不相往来。那时候人少，觅食不难，很容易。啊，跟现在不一样，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因机施教。你是什么样的根性，他给你现同样根性的人，你们好谈得来，喜欢在一起。来帮助你，帮助你成圣、成贤，成为一个贤人君子，我们能理解。啊，大概400年前吧。机械发明了，进入科学的时代了。最近这100年，可以说突飞猛进，那旅行车辆非常方便。有火车，有飞机，有轮船。古人做梦也想不到。于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大了，不但走遍了全球，知道地球是个圆的，啊，还走向了太空。有能力到月亮上探险，有能力到火星上探险，活动空间大了。地球变成一个小家庭了，人与人密切相干了，怎么办？这就需要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是什么意思？宗，你看中国造字，为什么要这个写法？啊，宗教这两个字，宗的意思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尊重、崇高。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你就要晓得了，两个字连起来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名词要正确的解释，我们才得到真正利益。啊，现在很多人提起宗教马上就连起挂钩

迷信，宗教什么迷信？迷信怎么能产生文化？啊，这外国哲学家说的，对汉学也有研究。啊，西方人说的，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里产生的。没有宗教的文明，时间都不长，二三百年就没有了。啊，所以文明的基础是宗教，没有宗教的文明，时间很短。这个是地球在最近三千年，啊，也就是夏商周到我们现在三四千年，啊，这才叫文明啊！现在世界上20多种文明，只剩下一种中国的，其他的都没有了，不存在了。那么中国文明现在也出问题了，为什么？如果不读汉，不学汉字，不读文言文，中国老祖宗留下来这么多的典籍，我们没有能力阅读，对我们没有帮助。老祖宗做得太好了，我们对不起老祖宗，不学了。那不学，再过顶多过100年，中国这个文明在地球上也消失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这个文明要丧失的话，智慧就没有了，那就是所谓上黑暗时代出来了。黑暗，人都愚痴，没智慧，都是自私自利，跟野兽差不多。啊，没有伦理，没有道德。这个麻烦大了，我们想来真害怕，怎么办？希望真正有这个小孩能发大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好好的学文言文，学汉字，读中国古书，这就能把5000年文化延续下去，这个功德比什么都大。世界上什么是好事？这是头等好事。要救文化，要救宗教。中国有三个教，儒释道，啊，都使用的是中国文字。用的是文言文写的，印度的经典全部运到中国来了，印度自己没有了，在中国干什么？要用中国文字来书写，就不会失传。啊，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的，不是字母拼音，字母拼音的时间也不长，200-300年。说话变了，语音都变了，到那个时候看不懂了，白话文看不懂。文言文的好处，不受时空的约束，它超越时空，所以你学了7000年前的人留下来的这些文字，你能看得懂，你不会错会意思。啊，这种文明只有中国一家，除这一家之外没有第二家了，我们必须认识。

啊，所以我们的缘在因果成熟。啊，前年我跟威尔斯大学校长第一次见面，谈到这个问题，他能体会，他很着急，跟我说，我们后续来办汉学院。汉学院的目标宗旨就是为拯救传统文化，就是为这个，让有一批年轻的学生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对于中国的古籍有能力读诵，有能力讲解，啊，把它发扬光大，传给后代子孙。我们是用的这个心呢，没有自己，我们自己到极乐世界去，啊，离开娑婆。娑婆是个三千大千世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训，佛劝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留学，我们听话，我们希望到极乐世界留学，去干这种事情。所以不能不知道，啊，十方如来之所现，亦复同此真实，故同声赞叹：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劝令众生往生极乐啊！今我辈学佛所行，首当依佛所教，发菩提心，一向转念。我们要正干的。啊，下面引用欧耶大师的要解话说：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佛的大愿要度尽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是我们这些人善根的因。啊，以他的大行，大行他真干，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有心有愿，他就去戒引。这是众生多福德之愿，令信愿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而皆是已成。这一句话重要，非今不是现在，非当不是未来，啊，今是现在，当是将来，不是将来的事情。不是未来的事情，不是现在的事情。盖为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福德之因。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因根缘不足，没有这个善根，没有这个福报，啊，自己业障很重，常常想这个不好，不要去想这个。我们有这个善因，阿弥陀佛的大愿，我们有这个福报。阿弥陀佛有大心，把阿弥陀佛的善根福德转变成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阿弥陀佛欢喜啊！所以令信愿持名之人

这是我们自己啊，关键在我们要真正相信，决定不怀疑。我们喜欢念这句名号，一切时，一切处，要真念佛，手上最好不离念珠，专门念佛的念珠啊，要放在手上。放在手边。提起念珠就想到佛号，自然就接下去。念珠就起这个作用。常常把佛号忘掉的，你手上一定没有拿念珠。拿念珠你会想起来，不拿念珠忘掉了。所以叫持名之人呢，于念念之中，皆成就佛大愿大行之功德。如果我们无量寿经念得很熟，观经念得很熟，阿弥陀经念得很熟，不但想起佛号，也想起经典里面的教诲。好啊，都是成就了，已经成就了，佛成就了，圆满成就，佛加持我们也是圆满成就，所以不是今日促成，亦非当来再成，不是的，盖佛果觉久已圆成，很久很久，无量劫前，阿弥陀佛成就了。那么现在我念佛，以佛果觉作我因心，故我因心顿同果觉。盖因，念佛善根福德同佛，就记住这一句。这一句好。我们可占了大便宜了，太不可思议了！善根福德够不够？阿弥陀佛，善根福德是圆满的，我们今天也圆满，同佛嘛，如来。那善中之王，德中之尊呢？故我等守印随行。第一个条件，要随顺，要跟着走。那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像海鲜老和尚，他念了。92年，他是为表法做榜样给大家看，要不然早就走了。但如来诸善其修，万德庄严，是故我等与世尊于德夜因随行。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讲随缘，有缘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没有缘不要去找，不要去攀缘，攀缘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84页，1084页，倒数第三行，课题：护法九住。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使命。请看经文：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进法。这六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当知普利之道，守在当令是法，久住不灭。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念老在此地提醒我们：普利之道，普遍利益一切众生，我们常讲的一切有情众生，动物，包括的范围很大。普遍，那这一个字里头包含了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万事万法，用什么普利？道是道路，是道理，守在是法，久住不灭。大多数的同学们

都喜欢修福。什么是真正的福报？你要是不知道，你无从修起。这里给我们指出了，守在这两个字重要啊。第一，就是在当念是法，久住不灭。是法指的这部经，修福积累功德，这摆在第一条。如何叫他久住不灭？古人抄经的，唐朝那个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经书的流通全靠手写。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啊，现在印刷术发达，大量的翻译，普遍的流通，功德无量啊。啊，印经的风气提起来了，大家都知道。我在年轻的时候看到印光大师提倡，这个老人家讲十方的供养，就干一桩事情，印经。啊，自己开了一个红画室，就是印书、印佛经、印善书。啊，再由哪个地区发生灾难？火灾、水灾，老和尚会从印经的这个款项，还有多余的拿出来救灾。我看到非常受感动，所以我这一生学老人家啊，也是十方供养，只干一桩事情，就是印经，印得多啊。这58年啊，大藏经印了好几千套啊。我的目标是想印10000套，大概也有7000-8000套了，啊，距离10000套不远，我会把它完成。除了印经之外，如果没有人去读，没有人去研究，没有人去讲解，经典再多，没有人能看懂，

这是大问题。那怎么办？要办学，要培养接班人，这个比什么都重要。那英国人，他们开始了，开始培养宗教教学的师资。我看到欢喜，我看到佩服、赞叹。佛法，还有其他宗教，我们一视同仁。我们知道，众神一体，宗教一家。所以我们以平等心、恭敬心对待所有的宗教，希望所有的宗教信徒都能够理解他们的经典，知道怎样修行、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错误的思想，这叫修行。啊，根据什么？根据经典。经典是正知、正见，啊，正行。与经典相违背，你的行为错误了。啊，每一个宗教都有经典，每一部经典都有戒律。佛法虽讲经律论，律专讲律里头有讲经，经文里头专讲经的有带着讲戒律，所以经律论永远离不开呀。佛用这种手段来教化众生，来把这个教训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要知道感恩，要知道得来不易呀。诸佛菩萨、古圣先贤、祖师大德，他们的悲心，自行化他，给大众做榜样。啊，大量的书写、印刷、流通，利益后世啊。这个佛经常讲的积功累德啊，功德累积的功德，以当令世法久住不灭为第一，为令久住，古人当坚持之。这个事情坚持一定要做，越多越好，时间越长越好，要坚持。无德慧施，不能毁灭，不能让这个法失传啊，使

这个意思最重啊，不可以让它是失传。弘法、传法啊，经典吟诵经典，一定要守住，无德为忘啊，必定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菩萨留下来的成为论，佛传下来称之为经。佛门有经，有戒律，有论，叫经律论三学。啊，论是过去在家出家这些菩萨大德他们修行总结的解释经典，决定没有过失，没有错误，这就是无德为王。字字句句都有依据，黄念老给我们做出好榜样。你看他写这一部无量寿经的注解，为了取信于大众，字字句句都有来历，啊，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不是依照自己意思写的。啊，你没看他一段，他举出来，这是从哪一部经？这是从哪一部大古大德的著述？都说出来处。啊，实际上老居士有修有证，怕的是用自己的话来说人家不相信，我用的都是经典，都是古大德权威的注解，收在大藏经里头，这就是无德为忘啊，增减经法，增是你经上没有你加进去的，减是经上有你把它省略掉的，这个不可以啊。啊，所谓是历经一字变通魔术，字字句句都有根据，都有来历啊，绝不离经祖师大德修学的报告著书，我们要把它当作经一样来看待，那些人有修有证，难能可贵也。我们要把这个东西传下去啊，真正发这个心，过去出家在家学习经教的人多，看不出会失传的现象，现在不然了。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仔细观察过去十年，十年后一个十年比不上前面一个十年，
这一生还算是不错，看到讲经的人，在家出家，大做讲经，仪轨庄严，让人看到生恭敬心。现在有没有？没有了。现在讲解没有仪轨了。为什么？为的是争取时间，工作繁忙，时间有限，所以仪轨省掉了。依照佛经的规矩，开经前面仪轨站的时间大概要40分钟。啊，然后再讲到经文。现在把前面这个统统省略，实际上来说不省行不行？行，除非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应该要有。为什么？把人的孝敬的心唤起来，仪轨是对佛的恭敬，对法的恭敬，对讲经法师的恭敬，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所以古人定立这个制度，千年万世，希望佛法不衰，用了很多好方法，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啊。所以现在纵然学经教没有古人一份恭敬心，所以得的利益少，有问题的很多，都值得我们认真去反省去思考。怎么办？才能把古时候这些仪规也一起恢复下来。幕后这一句，该历经一次变通魔术，这是念老特别提醒我们讲经教学都不能历经一次，换一句话是字字句句都有来处，他自己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就是这一部经的注解。他说的他做到了。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常念修善

求生，这六个字对现在人来说真的太重要了，常念不能中断，时时刻刻念住。念什么？修身，求生净土。如果念着修善，遇到善事欢欢喜喜去做好事，但是没有求生净土，来生人天果报，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一定要懂得求生，念念把我们断恶修善的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我为什么断恶？我为什么修善？就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我们看下面这十句经文，常念不绝，这得道界快啊，得道就快啊，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见长。我们真的想学佛，想有一点成就，这一句话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常念，念念不忘，我们成就的道业就快速了啊，皆是接近，特别是这个法门，信、愿、持名，念念，全是阿弥陀佛。学海鲜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日夜不间断的念了92年，你看他往生多自在。啊，他念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理一心不乱。理一心就等于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海鲜老和尚有没有见性？有，肯定明心见性，他自己不说，啊，虽然不说，通达佛法的人观察仔细会看得出来。那你问他，他不承认，我们是在旁边观察的人，念佛功夫三等，
啊，初显

是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是念佛的时候没有杂念进去，没有妄想，就是一句佛号的成片呢，一句接着一句，就有资格往生。什么时候想往生，求佛，佛都帮助你。确实有不少到这个功夫寿命还有，他怎么样，寿命不要了，还有十年二十年都不要了，我现在就去。阿弥陀佛很慈悲，真的带他走了。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很多，我们看到很多念佛的三十多岁就走了，是不是寿命就那么长，那讲不通啊，肯定有长寿的，为什么都是三年就往生了，寿命不要了，这个娑婆世界太苦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他真去得了，佛真慈悲，真带他走啊！海贤老和尚念佛念了92年，是不是他寿命长？我不相信，我认为他的寿命跟普通人差不多，七八十岁，怎么会活到112岁？有任务，这个信息他透给我们了。他说他见到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要求带他往生。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不错，多住几年，不要着急往生，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那么换句话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叫他给念佛人做好榜样，他是奉命，寿命延长了。哎，而且的时候他说了，阿弥陀佛和他给他约定了，即使你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往生。他的信徒不少啊，都是真正念佛人啊，常常看老和尚上山都带一点东西给他，从来没有看到人带书，而他看到人检查人家看带来的东西，最重要就是看有没有书，都没有。112岁，13年，1月，过年的时候，真有人带了一本书。他一看到一本书，就问：“这什么书？”带书的人也不是给他看的。知道老和尚
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佛门的这仪规他完全不懂，早晚课他不会做，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们诵经他念佛，

真的难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面的经一共八句，这八句实实在在是全经的总结，那就特别重要了。净宗修行的纲要，依照这八句去修行，净宗的妙处你全都掌握到了。头一个常念不绝，就这一句。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92年，你问他修什么，常念不绝。所以他要讲往生，他30岁足够条件往生。事一心不乱，我想30岁左右。理一心不乱，顶多40岁。理一心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切通达了。不但经法通达了，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也都通达了，只是他不说，他不露出来，没人知道。别人赞叹他，他不高兴，他不说。注解里的是这八句经文是全经的总结，净宗修行的纲要。世尊慈慧所设之常好，于此告诉无量寿经常好就是讲经，设在讲经到这个地方就讲完了。所以故知此八句设为净宗之末后句，全经总结。净土这个宗派这个教学到这个地方扩散就上完了。我们要特别记住这幕后几句话，说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说法我们这些听法要记住，依教奉行，终极的目标是众修福善，求生净土，求生净土。这八个字比什么都重要。那么这八句，理事其章正足并行，如来密藏合盘托出。念老这个注解注得好啊，总结的干净利落，开头第一句常念不绝，常念手指常念本经，如本经往生

引众，辟头第一句便说：“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必偿。”真是此处常念不绝之意啊。讲得太好了。非是小乘这一篇里头说的，于此经中生老思想。我们这一生都想遇到好老师，希望这一生学习能有成就，令人满意的成就，往生极乐世界。导师能不能找到？能。在哪里？这部经就是导师。导师是释迦牟尼佛，帮助我们的导师有助教，下莲居老居士助教，华严宗老居士助教，一位导师，两位助教，助教也可以说是阿弥陀佛，成就了。这几句话，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必偿。这四句就是常念不绝。再看下面，受菩提记品，都是本经的经文。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不闻的过失。业障重，这一生当中没有机会遇到这部经，没有机会听闻这个法门，所以于此法不听闻故，退转了，不是别人啊，是菩萨了。菩萨退转菩提心，那变成什么？变成阿罗汉，变成辟支佛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是无上，印度话是无上，三藐正等，三菩提正觉。菩提心退掉了，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啊，抄经供养，

读诵，与续于亲为他演说。啊，这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这部经从头到尾讲一遍给人听。啊，讲能讲一遍功德更大了。啊，不能讲几句，讲几段为他演说。言是你自己修行做出来给他看，就是心愿之名，表演出来给他看。啊，说是把这个经里头的意思说清楚说明白，为他演说，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越生彼国土。这个还得了吗？功德多大？佛在此地举了个比喻，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这是什么？这世界有尘住坏空，这是坏相。啊，科学家讲的宇宙大爆炸，不但太阳系没有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爆炸了，我们能相信？科学家探测知道这个事情啊，距离我们太远了，没影响到我们啊。大的星系爆炸了，满中大火，一切都毁灭了。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求生净土的人，他能超越个超过，对他来说没事，正好他到极乐世界去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去了，生彼国土啊。世尊悲心无间呢，普是普遍的，摄受一切众生，一个不漏啊。就因为这个缘故，不厌平凡，以持念本经为劝导我们。

我们要感恩的，我们要记住啊！啊，经中所宣说的正是一尘缘海六字洪明的无上大法。修行，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啊，真心，相信释迦牟尼佛说的。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我们只要真心切愿，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不可思议。所以，六字洪明是佛法里面无上大法，不是普通法。大家都把这个疏忽掉，认为这个太简单了。

3岁小孩、80岁老太婆都会念，没错，是的，他们会念，他们有成就。我们自以为是的错过了个机会，我们不如阿公阿婆。阿公阿婆，你看他一天到晚手上拿的念珠不停啊，那是念佛的好榜样啊。行人、修行人，但能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觉悟了。觉悟什么？信愿持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有这么样的一个好事啊。这个信息天上掉下来的。只要你能信，你也想发愿求生，这句佛号相续不断，你就成功了，你就圆满了。千经万论让给他人物，我不如人，我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只求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功德就圆满了啊！不要自以为聪明，认为念佛的是阿公阿婆，不是我们学的，我们要学大经大论，全搞错了。大经大论是给那个对念佛没有信心的人他们学的，念佛有信心的人你们不要学这些，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所以下面接着是一向转念，但能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发求生净土的心。菩提是觉悟，真正觉悟了，你现在遇到这个法门，你怎么会舍弃？舍弃的对这个不相信啊，那没办法，再让你去下教海吧。佛法大海，你慢慢去摸合了。啊，真正相信了，不走这个路子，佛法大海让给别人走，我们抄捷径就到了。现代中国提倡一带一路走捷径，一带一路就是一项专利啊，没有觉悟的人都不相信，所以一定要觉悟。有捷径，成佛有捷径，成佛可以叫我们一生圆满成就。你相不相信？你相信，你就上路了。一向专念，必得往生，万修万去。一个都不漏啊！故知行人受持此经者，即应依教奉行，如佛训诲。

这是这个经真正的圆满。真为以生死发菩提心，深信其愿，持佛名号，故知常念不绝。究竟所指啊，则在常念此一句阿弥陀佛，不绝尽宗尽念相续也。行人果能真实发现，老实念佛，唯此一句念念相续，则必定如染相人，身有相契，临命终时，佛来接引，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决定往生，心灯不退，原生四土，究竟涅槃，故佛此事常念不绝。得道则得道切，皆是迅速快乐啊，啊，直路啊，不拐弯的捷径，是为持名一法修仙之切路。老实持名，则得到迅速该矣。信愿持名之法，先做先事，果觉因现，故得道切。因为此，持名念佛之法是弥陀大愿之本，最易下手，最易成就，故称易行法，号经中之经啊。所以经中经又经呢，指的这个法门难呐。我们无量劫来啊，这一生遇到了，所以下莲居老居士第一次遇到无量寿经，念到这些经文，欢喜高兴无法形容啊，几天几夜那个欢喜心都现前了，没消失，手舞之足蹈之，自己庆祝自己这一生可以脱离六道轮回，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生大欢喜。下莲宫表演给我们看，真欢喜啊！我们还没有到那种欢喜心，问题在哪？我们没有把这个法门看清楚，真看清楚了，欢喜心生出来了，知道无量界的轮回到这一生就中断了，我就超越了，不再搞轮回，这还得了吗？跟上上根界人讲解，就讲这一段就行了，哪有那么麻烦？谁是上上根？海贤老和尚这一帮人是上上根。他的老师高明，20岁给他剃头，就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他真心真愿，他真成就。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为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84页，1084页，倒数第三行。课题：护法九住，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使命。请看经文：当令是法，九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言进法，这六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当知普利之道，守在当令是法，久住不灭。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念老在此地提醒我们：普利之道，普遍利益一切众生，我们常讲的一切有情众生，动物，包括的范围很大，普遍，那这一个字里头包含了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万事万法，用什么普利？道是道路，是道理，守在是法，久住不灭。大多数的同学们都喜欢修福。什么是真正的福报？你要是不知道，你无从修起。这里给我们指出了，守在这两个字重要啊，
第一就是在当念是法修诸不灭，是法指的这部经，修福积累功德，这摆在第一条。如何叫他久住不灭？古人抄经的唐朝那个时候，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经书的流通全靠手写。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啊，现在印刷术发达，大量的翻译，普遍的流通，功德无量啊！啊，印经的风气提起来了，大家都知道，我在年轻的时候看到印光大师提倡，这个老人家讲十方的供养，就干一桩事情，印经。啊，自己开了一个红画室，就是印书、印佛经、印善书。啊，再由哪个地区发生灾难？火灾、水灾，老和尚会从印经的这个款项，还有多余的拿出来救灾。我看到非常受感动，所以我这一生学老人家啊，也是十方供养，只干一桩事情，就是印经，印得多啊。这58年啊，大藏经

好几千套啊，我的目标是想印10000套，大概也有7000-8000套了，啊，距离10000套不远，我会把它完成。除了印经之外，如果没有人去读，没有人去研究，没有人去讲解，经典再多，没有人能看懂，这是大问题。那怎么办？要办学，要培养接班人，这个比什么都重要。那英国人他们开始了，开始培养宗教教学的师资，我看到欢喜，我看到佩服赞叹。佛法还有其他宗教，我们一视同仁，我们知道众神一体，宗教一家，所以我们以平等心、恭敬心对待所有的宗教，希望所有的宗教信徒都能够理解他们的经典，知道怎样修行，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错误的思想，这叫修行。那根据什么？根据经典，经典是正知正见啊，正邪与经典相违背，你的行为错误了啊。每一个宗教都有经典，每一部经典都有戒律。佛法虽讲经律论，律专讲律里头有讲经，经文里头专讲经的有带着讲戒律，所以经律论永远离不开呀。佛用这种手段来教化众生，来把这个教训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要知道感恩，要知道得来不易呀。诸佛菩萨、古圣先贤、祖师大德，他们的悲心，自行化他，给大众做榜样。啊，大量的书写、印刷、流通，利益后世啊。这个佛经常讲的积功累德啊，功德累积的功德，以当令世法久住不

灭为第一，为令求助，古人当坚持时，这个事情坚持一定要做，越多越好，时间越长越好，要坚持。无德慧施，不能毁灭，不能上这个法石船啊，石这个意思最重啊，不可以让它是石船。弘法传法啊，经典印诵经典一定要守住，无德为王啊，必定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菩萨留下来的成为论，佛传下来称之为经，佛门有经有戒律有论，叫经律论三学啊。论是过去在家出家这些菩萨大德他们修行总结的解释经典，决定没有过失，没有错误，这就是无德为王。字字句句都有依据。黄念老给我们做出好榜样。你看，他写这一部《无量寿经》的注解，为了取信于大众，字字句句都有来历，啊，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不是依照自己意思写的，啊，你每看他一段，他举出来，这是从哪一部经，这是从哪一部大古大德的著书，都说出来处。啊，实际上老居士有修有证，怕的是用自己的话来说人家不相信，我用的都是经典，都是古大的权威的注解，收在大藏经里头，这就是无德为王啊，正言经法，正是你经上没有你加进去的，简是经上有你把它省略掉的，这个不可以啊。啊，所谓是历经一字变通魔术，字字句句都有根据，都有来历啊，绝不离经。祖师大德修学的报告著书，我们要把它当作经一样来看待，那些人有修有证，难能可贵也，我们要把这个东西传下去。

真正发这个心，过去出家在家学习经教的人多，看不出会失传的现象，现在不然了。到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仔细观察过去10年10年，后一个十年比不上前面一个十年，那我这一生还算是不错，看到讲经的人在家出家大做讲经，仪轨庄严，让人看到生恭敬心。现在有没有？没有了。现在讲解没有仪轨了，为什么？为的是争取时间，工作繁忙，时间有限，所以仪轨省掉了。依照佛经的规矩，开经前面仪轨站的时间大概要40分钟，然后再讲到经文。现在把前面这个统统省略，实际上来说，不神行不行？行，除非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应该要有。为什么？把人的孝敬的心唤起来。仪轨是对佛的恭敬，对法的恭敬，对讲经法师的恭敬。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所以古人定的这个制度，千年万世，希望佛法不衰，用了很多好方法，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啊。所以现在纵然学经教没有古人的一份恭敬心，所以得的利益少，有问题的很多，都值得我们认真去反省去思考，怎么办？才能把古时候这些仪规也一起恢复下来。幕后这一句，该历经一次
变通魔术，这是念老特别提醒我们讲经教学都不能历经一次，换一句话是字字句句都有来处，他自己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就是这一部经的注解。他说的他做到了。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常念修善求生，这六个字对现在人来说真的太重要了。常念不能中断，时时刻刻念住，念什么？修善求生净土。如果念着修善，遇到善事欢欢喜喜去做好事，但是没有求生净土，来生人天果报，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一定要懂得求生，念念把我们断恶修善的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我为什么断恶？我为什么修善？就是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我们看下面这十句经文，常念不绝，这得道界快，得到就快呀。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见长。我们真的想学佛，想有一点成就，这一句话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常念，念念不忘，我们成就的道业就快速了。啊，皆是接近。特别是这个法门，信、愿、持名，念念全是阿弥陀佛。学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日夜不间断的念了92年，你看他往生多自在。啊，他念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到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理一心不乱。理一心就等于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海贤老和尚有没有见性？有，肯定明心见性，他自己。

不熟。啊，虽然不熟，通达佛法的人，观察仔细，会看得出来。那你问他，他不承认。我们是在旁边观察的人，念佛功夫三等，啊，初显的是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是念佛的时候没有杂念进去，没有妄想，就是一句佛号的成片呢，一句接着一句，就有资格往生。什么时候想往生，求佛，佛都帮助你。确实有不少到这个功夫寿命还有，他怎么样寿命不要了，还有十年二十年都不要了，我现在就去。阿弥陀佛很慈悲，真的带他走了。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很多，我们看到很多念佛的三十多岁就走了，是不是寿命就那么长？那讲不通啊，肯定有长寿的，为什么都是三年就往生了？寿命不要了，这个娑婆世界太苦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他真去得了，佛真慈悲，真带他走啊。海贤老和尚念佛念了92年，是不是他寿命长？我不相信，我认为他的寿命跟普通人差不多，七八十岁，怎么会活到112岁？有任务，这个信息他透给我们了。他说他见到阿弥陀佛，向阿弥陀佛要求带他往生。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修得不错，多住几年，不要着急往生，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那么换句话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叫他给念佛人做好榜样。他是奉命，寿命延长了。哎，而且的时候他说了，阿弥陀佛还得给他约定了，即使你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他往生。他的信徒不少啊，都是真正念佛人，
常常看老和尚。

上山都带一点东西给他，从来没有看到人带书，而他看到人检查人家看带来的东西，最重要就是看有没有书。

他一看到一本书就问他，这是什么书？带书的人也不是给他看的，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佛门的这仪规他完全不懂，早晚课他不会做，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们诵经他念佛，你们做法会他在旁边也是念佛，他的佛号不间断，特别有加持的，真的难得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面的经一共八句，这八句实实在在是全经的总结，那就特别重要了，净宗修行的纲要，依照这八句去修行，净宗的妙处你全都掌握到了。头一个常念不绝，就这一句，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92年，你问他修什么，常念不绝，所以他要讲往生，他30岁足够条件往生啊，事一心不乱，我想30岁左右，理一心不乱顶多40岁，理一心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切通达了，不但经法通达了，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也都通达了，只是他不说，他不露出来，没人知道，别人赞叹他，他不高兴，他不说，注解里的是这八句经文是全经的总结，净宗修行的纲要，世尊慈慧所设之长好，于此告诉无量寿经长好就是讲经，实在讲经到这个地方就讲完了啊，所以故知此八句设为净宗之末后句，全经总结啊，净土这个宗派这个教学到这个地方扩声就上完了。我们要特别记住这末后几句话，说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说法我们这些听法要记住，依教奉行，终极的目标是众修福善，求生净常，求生净土，这八个字比什么都重要。

那么这八句离思其章正足并行，如来密藏何盼托出。念拉州注解注得好啊，总结的干净利落，那开头第一句常念不绝，常念手指常念本经，如本经往生正因中，辟头第一句便说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必偿。真是此处常念不绝之意啊。讲得太好了。非是小乘这一篇里头说的，于此经中生老思想。我们这一生都想遇到好老师，希望这一生学习能有成就，令人满意的成就，往生极乐世界。导师能不能找到？能。在哪里？这部经就是导师。导师是释迦牟尼佛，帮助我们的导师有助教，下莲居老居士助教，华念祖老居士助教，一位导师两位助教，助教也可以说是阿弥陀佛成就了。这几句话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必偿，这四句就是常念不绝。再看下面受菩提祭品，都是本经的经文。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不闻的过失。业障中，这一生当中没有机会遇到这部经，没有机会听闻这个法门，所以于此法不听闻故退转了，不是别人啊，是菩萨了。菩萨退转菩提心，那变成什么？变成阿罗汉，变成辟支佛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
是无上，印度话是无上，三藐真等，三菩提真觉。菩提心退掉了，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啊，抄经供养受持，读诵与续语情为他演说啊，这就是你没有办法把这部经从头到尾讲一遍给人听啊，讲能讲一遍功德更大了啊，不能讲几句讲几段为他演说，言是你自己修行做出来给他看，就是心愿之名，表演出来给他看啊，说是把这个经里头的意思说清楚说明白，为他演说，逼人临终家事，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越生彼国土，这个还得了吗？功德多大？佛在此地举了个比喻，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这是什么？这世界有尘住坏空，这是坏相，啊，科学家讲的宇宙大爆炸，不但太阳系没有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爆炸了，我们能相信科学家探测知道这个事情啊，距离我们太远了，没影响到我们啊，大的星系爆炸了，满中大火，一切都毁灭了，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求生净土的人，他能超越个超过，对他来说没事，正好他到极乐世界去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去了，生彼国土啊，世尊悲心无间呢，普是普遍的，摄受一切众生，一个不漏啊！就因为这个缘故，不厌平凡，以持念本经为劝导我们。

我们要感恩的，我们要记住啊。啊，经中所宣说的正是一尘愿海六字洪明的无上大法。修行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啊，真心

相信释迦牟尼佛说的，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我们只要真心切愿，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不可思议。所以六字洪名是佛法里面无上大法，不是普通法，大家都把这个疏忽掉了，认为这个太简单了。三岁小孩，八十岁老太婆都会念，没错，是的，他们会念，他们有成就，我们自以为是的错过了个机会，我们不如阿公阿婆。阿公阿婆你看他一天到晚手上拿的念珠不停啊，那是念佛的好榜样啊。行人、修行人，但能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觉悟了。觉悟什么？信愿持名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有这么样的一个好事啊，这个信息天上掉下来的，只要你能信，你也想发愿求生，这句佛号相续不断，你就成功了，你就圆满了。千经万论让给他人物，我不如人，我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只求阿弥陀佛接引我往生。功德就圆满了啊！不要自以为聪明，认为念佛的是阿公阿婆，不是我们学的，我们要学大经大论，全搞错了。大经大论是给那个对念佛没有信心的人他们学的，念佛有信心的人你们不要学这些，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所以下面接着是一向转念，但能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是发求生净土的心。菩提是觉悟，真正觉悟了，你现在遇到这个法门，你怎么会舍弃？舍弃的对这个不相信啊，那没办法，再让你去下教海吧。佛法大海，你慢慢去摸合了。啊，真正相信了，不走这个路子，佛法大海让给别人走，我们抄捷径就到了。现代中国提倡一带一路走捷径，一带一路就是一项专利。

啊，没有觉悟的人都不相信，所以一定要觉悟。有捷径，成佛有捷径，成佛可以叫我们一生圆满成就。你相不相信？你相信，你就上路了。地相转念，必得往生，万修万去，一个都不漏啊。故知行人受持此经者，即应依教奉行，如佛训诲。这是这个经真正的圆满，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深信其愿，持佛名号，故知常念不绝，究竟所指啊，则在常念此一句阿弥陀佛，不绝尽宗尽念相续也。行人果能真实发现，老实念佛，唯此一句念念相续，则必定如染香人身有香气，临命终时佛来接引，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决定往生，心灯不退，缘生四土，究竟涅槃，故佛此事常念不绝，得道则得道切，皆是迅速快路啊，啊，直路啊，不拐弯的捷径，是为持名一法。修仙之切路，老实持名则得到迅速，该以信愿持名之法先做先事，果觉因现，故得道起因。为此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

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86页，倒数第三行，这还是黄念老的注解啊。我们把经文再念一遍，经文在1085页啊，1085页，常念不绝，这得道解，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刹。这是经文，念老注得很详细，注得很长。第一段我们学过了，今天我们从第二段学起啊。我法如是，作如是说，这两句真是佛语凡雷震，说法四字后，直似金刚王宝剑，各尽一切情见，全显如来本性。我们先说这几句，念老住得好，我们要感激他，万分的感激。他老人家引经据典，没有私心，用经来注经，用祖师大德的注解来注解，这是取信于后人啊，不是黄某人自己造作的啊，字字句句都有根据，都有来历，让人不能不信，不能不佩服啊。这两句佛语凡雷震，说法四字后，这两句是经文，佛给我们说的，释迦佛说的，阿弥陀佛说的，他的威德就像打雷一样啊！这个雷不是雷电，这个雷是梵音。梵，当年佛陀在世所用的语言文字啊，言语是梵音，文字是梵文。佛49年所

说的一些法，字字句句都是梵音累证的，都是狮子吼。狮子吼也是比喻，狮子以后野兽啊，腿都软了，都跑不动了，那么大的威力，用这两句来形容世尊在经文里所说的我法如是，作如是说。佛法一切诸佛所证得的都是佛法，佛法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作如是说，丝毫没有改动啊，字字句句是佛所说的。我们听不懂啊，我们把佛法错解了，我这个年龄年轻的时候还有几位善知识真正的高僧大德，在中国大陆有地贤老法师，有虚云老和尚，那有密宗的上师，有圆音法师，这些人圆音大师一生专弘楞严，楞严经讲了100多遍了，当时大家称他为熟楞严王，啊，这都是做榜样给我们后世人看。佛法一代一代的摔下去了，在我们现在这一代，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上一代的这一些大德们。那连黄念祖老居士，台湾的李炳南老居士，出家在家都没法超过我，这什么原因？众生福薄，没福了。大善知识一个一个都走了，社会的灾难越来越多了，啊，这是什么？不善的业之所感。啊，人民都能够修善，那是不错，都能够依照三规五戒实现一道，真干，灾难可以化解。从哪里做起？从自己做起，不要求人，求人靠不住的。啊，修行的大根大本，中国古人有啊，现在没有了。
为什么？

教育出了问题，古圣先贤从小都扎圣贤教育的根啊，根是什么？孝亲尊师，什么时候开始教？小孩3岁就开始教了，3岁扎下去根，他80岁的时候都不会丢掉，都还能依教奉行，根深蒂固。所以在家里是好儿女，在学校是好学生。中国古时候，国家没有建学校，教育这个事情是每个家庭自己负责任。啊，家族里面大族有大富大贵的人，啊，这些人办学校。家学叫私塾，家学啊，这一族一个祠堂，这一族小孩都到这边来上学。家族大的，产业也大，还可以帮助这个地区小孩上学，免费优待啊，家长对老师逢年过节送一点礼，老师也肯认真教啊，啊，教教材都是古圣先贤编的，用了几百年、上千年还管用，没出事情啊。我们协会将古老的私塾教材收集了大概20种吧，啊，印成了一套圣学根之根，啊，根本的根本，啊，这个书是有留下来了，希望有人学。我们为什么不如古人？我们没有扎根，这真的不是假的。古人所学的都落实到生活，我们所学的只是口说说而已，做不到啊。你拿到这些教材，你就对对看，几个人做到？做不到的等于没学啊。所以古人讲求的是身心言教，我一定做到了我才可以教学生教孩子，我要没有做到有什么资格教学生？学生看到你了会说不能行，假的，你在骗人。啊，所以古时候那种老师现在也没有了，学生也没有了。我26岁接触到佛法，

啊，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66年前，啊，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注意要记住，66年以前的学校，老师想教，学生不肯学。学生想学，找不到好老师。这是今天的状况。啊，特别是佛法。佛法是圣贤教育当中最完善的，最圆满的。啊，今天许多人不认识的，把它看作迷信。太可惜了。我们担心，担心在我们这一代以后，还有没有人来继续继承？这是大事，不是小事。如果没有人继承，我们这一代完了之后就中断了，没有人学文言文，没有人学四书五经，那宗教经典你更不必说了。传到以后怎么样？经会念，什么意思？不懂。

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问题。啊，所以我在英国跟威尔斯大学校长谈到这桩事情，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三个多小时。啊，非常难得，他听懂的，明白了，这是大事，所以找我。啊，前年8月到香港来住了5天。他提出来希望我们合作办个韩学院，目的是来救韩学，培养一批年轻人啊，真正有使命感，把韩学继承下来，发扬光大。那是奖金，传统文化啊，四书五经13经都可以讲，中国文化正统的教材啊，可以用卫星、用网络对全球播放，这就是广大。啊，再要找年轻的孩子有这种天分，从小给他扎根，让他来继承传统文化，这是大事，没有比这更大了。

佛教我们吃戒，吃什么戒？我将近58年，我叫人一定要守三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头，依是依靠。我这一生依靠谁？依靠三宝，依靠佛陀。佛不在了，经在，还有如理如法修行的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我都把他当作老师看待，啊，认真的好好的跟他学习，这就对了。根，根之根是孝道，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根之根呢。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别人。欺骗自己罪很重啊，这个罪障障住你的悟门，你一辈子不会开悟。没有真实智慧，啊，所以我在国外这么多年跟大家提出的戒律5种，啊，第一个敬业三福，

我们修净土必须遵守的。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啊，这个里面有十善业道，十善，身善、口四、意善。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不贪，不嗔，不痴。只要能把这十善兑现了，真正做到了，你的戒律就圆满了。这叫根本大戒，根本大戒不犯，其他的是小日常生活的小节，那就无所谓了。根本戒律重要。啊，跟大众相处，修六合敬。六条，第一个，见惑同情，对于人事物想法看法，这叫见，知见，和睦同情，以什么？

佛的经典啊，依这一部《无量寿经》就够了。经上所说的正知正见，绝不能违背。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一小段经文，我法如是，所如是说，我们要相信。啊，如是，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大自然的样子。那一切法如是，佛就是如是说。佛所说的跟大自然的现象完全相应，没有丝毫违背。是正确的，不是邪说，不是妄说。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接受，特别是净土法门，经读到这个地方，我们才晓得净土法门不仅是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把这个法门看作度众生成佛道第一法门。那净土这部经《无量寿经》是这个法门的宝典，宝中之宝。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法门易行难行。啊，真难行。易行保证你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几年前，深圳有个居士，黄居士，名字我想不起来，黄居士。他说他要做个实验，看看是不是真的。在深圳闭关，向霞丽给他护关三年。我念这三年就一句佛号，信愿持名，我求生极乐世界。果然，居立三年还差两个月，他念佛往生，欢欢喜喜。对，真的不是假的。那他的问题就解决了，做榜样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还希望在这个世间受罪吗？啊，老老实实，房门一关。三年阿弥陀佛，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你在极乐世界学佛法，阿弥陀佛是老师，一对一的教学，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你的烦恼化解了，你的智慧增长了，所以学的进度很快啊。

这个地方要去，多少菩萨我们在前面念过了，佛说有一亿菩萨了，由于没有机缘听到这部经，没有机会遇到这个法门，退失菩提心，多可惜。所以下联句老居士最初遇到无量寿前，他读了之后生大欢喜啊，手舞之足蹈之啊，快乐就像是跳舞一样。快乐多久？四五天呢、啊？为什么那么快乐？这也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这个老居士生生世世菩萨再来的啊，生生世世修学多少法门解决不了问题，看到无量寿经这下好了，保证书拿到手了，只要真心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阿弥陀佛真的发四十八愿戒引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只要他相信，只要他愿意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平等的戒引都把他接到记录下去了，保证的成就啊。啊，黄居士在深圳闭关三年往生，他学这个法门是到我这儿来学的。我没想到他回去真干了，那真就干圆满了，阿弥陀佛满他的愿了。那所以你今天问我，我干什么？我心愿之名，我就想求生净土。那为什么还没去？这个世界还有缘，有缘就要帮助别人，没有缘就求往生啊，也不攀缘，不要去找缘啊。早年一个缘分成熟是讲经，33岁我在台中住了一年多，学了13部经典，大概一年三个月学13部经典啊，小部经我都能讲，我也到处讲，不是深作讲解，是3、5个同学聚在一起，我讲，他们3个人听。我学经是这么学法的，学一部要讲10遍，要熟。啊，自己学，自己在讲，没人知道。那我也不愿意人知道，知道就有麻烦啊，默默的去用功啊。

啊，出家之后，白山老和尚知道我在台中学讲经，问我学会了吗？

进度等于说每一个月学一物，欢喜啊！啊，讲经，这是个缘。啊，佛给我什么呢？把我寿命延长。我从小，很多人看相算命，都说我过不了45岁，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一生没生过病，45岁那一年，在基隆大觉寺下安居当中讲了研究，讲了1/3。生病了，我心里有数，时间到了，啊，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我是寿命到了，所以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病好了。没事，这一关过了。啊，第二年，46岁，我在人王法会里面遇到甘珠活佛，密宗的大德。啊，我们也很熟，也有一段时间没见了，看到了很欢喜。啊，他就招呼我，要我坐在旁边，告诉我，他说你的关口过了。我说什么关口？他就告诉我，你的寿命只有45岁。我说我相信，过了。怎么过去的？讲经的功德。那个时候我出家12年，也就讲了12年的经。这12年讲经的功德，寿命延长了，而且告诉我，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啊，我这一生当中没有福报，所以根本就没有求福报这个念头。啊，一直到今天91岁了，还要延长。我知道为什么，为汉学院，为宗教大学，这两桩事情，我希望我能看见。啊，我就欢欢喜喜的到极乐世界去了，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细心在我身上观察，你能看到。所以这一句注解里的一句，直视金刚王宝剑，各尽一切情见，全显如来本性，一佛心印，印证本性。这个几句话重要了，佛的心印，印证本性。啊，这个印证就是底下这两句话，我法如是，作如是说。佛所发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不是他自己妄想想出来，不是，完全是整个宇宙事实真相。这里头有有情众生，有无情众生，有情众生是动物，无情的众生是花草树木、山河大地、

我法如是这一句，整个宇宙万事万物，佛通通知道，是我法如是。啊，给我们讲开示，也就讲这个，他所证得的，说给我们听。那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建立的，前面我们学过的，阿弥陀佛怎么建立的？释迦牟尼佛看到了，完全了解。啊，也是作如是说来劝导我们。啊，我们如果善根深厚，像夏莲老一样，听到这个话文，欢喜的几天都不能睡觉，太欢喜了。啊，为什么？你真的得到宝了，这个宝是无价之宝，世出世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它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能帮助你一生成就大法。啊，这个大法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还得了吗？

所以作如是说，直接说来，此之二句印证前之常念不绝，则得道界。啊，印证什么？指出来了，前面佛说的常念性愿持名，常念不绝，你就很快得到啊！这个得到是往生不退成佛。现在我们又看到一个好榜样，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这个人善根很深厚，他有他的优点，这个优点是一般人没办法做到的，啊，优点是什么？老实、听话、真干，他具足这三个条件。他的师父，我相信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菩萨，不是凡夫。所以他要求出家，师父看准了，这个人善根非常深厚，所以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去，念下去，准有好处。那同时又告诉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海贤老和尚接受这个教训，就干一辈子。啊，他20岁开始念佛，往生的时候，一百一。

也是二岁，念佛92年，一句佛号不中断，念了92年。阿弥陀佛，接他往生。他念佛的功夫，我们能看出来，功夫成片。3年，事宜心不乱。5、6年。离异心不乱在7、8年，绝对是在40岁之前离异心不乱。离异心不乱跟禅宗六祖同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师父告诉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所以他不讲。啊，偶尔在必要的时候露一手，时间很短，你问他，他不知道，他跟你说没事，不知道。啊，见过很多次阿弥陀佛，要求佛带他往生，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世间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特别是跟修净土、求生极乐世界的做好榜样。所以我们知道啊，他的寿命是延长的，不是他自己本有的寿命。啊，而且佛还告诉他，叫他注意，如果有信徒送一本书给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你看到这本书就是我来接引你往生的时候。所以他对于每一个上山上看他的人都很注意，都带着礼物，礼物里头有没有书，有没有这么一本书，而他也不告诉人，从来没说过，告诉人就不灵了。4年前1月，果然有人带了这本书，他看到有书就问他什么书，人家告诉他书名，回到疗房穿袍大衣，要求人给他照相，手上捧着一本书，就是那边挂的一张照片。3天之后他就往生了。啊，往生的时候没人知道，半夜走的。往生那一天还在菜园工作一天，平地浇水拔草，干了一天，晚上走了。不是假的，他能我也能啊，我要不追上去落后了，对不起佛菩萨，我遇到了而不能成就，不能怪佛菩萨，对不起父母，父母生我，最难得的是儿女成佛了，父母沾光了，都有往生极乐世界啊，无论在哪一道都能找到。啊，大恩大德了，要知道啊。啊，如果还在这个世界搞名闻利养，搞其他的法门，错了。我接受这个法门，85岁。

啊，85岁以前，我欢喜的是华严经啊，讲华严。那85岁这一年呢，年岁太大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往生，要走了，走了走到哪里去？想到这个问题，害怕。华严经放下，专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早年讲过10遍，不是讲注解，讲经文。啊，85岁的时候开始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是第4次。啊，快结束了。啊，怎么个讲法？我是劝我自己，不劝别人。别人在旁边看，劝我自己，依教奉行，求生净土。啊，像甘珠活佛说的，我的寿命还有，佛还要给我。我说汉学院我没有看到成功，团结宗教的工作我也没有看到它圆满，我没有别的挂念，希望宗教能够团结，宗教冲突永远化解。没有斗争，没有战争，啊，这个世界走向大同、和睦，这个愿望落实，我就欢欢喜喜到极乐世界去了。我这个字是释迦牟尼佛自称，改为。我之法就是这样。佛法是你睁着眼睛看到了，竖起耳朵听到了。啊，你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就是嘛。你说这个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你说这是假的，那就是假的。真假都讲得通。相有体无啊，啊，空说一切皆空是从体上说的，从一切在有从相上说的，体跟相是一不是二，相在哪里？相在体中，体在哪里？体在相中，所以即如这样而说，所说为何呢？就是常念不绝，则得道解。就这两句，劝大家不要把佛号忘掉啊！时时刻刻提起来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出声音，心里头念。功德是一样的，啊，不是大声念就大见大福，小声念念见小福，不是，没有大小，啊，大小都在你自己的愿望。我喜欢见大福，佛现的相很大；我喜欢见小福。佛现的相就很小，随你自己的心愿呢。这个得道解解释快速啊，这个诗句当一起念下，莫知参去。若能其会，
方知净土一法，圆融绝代，又如禅宗六祖为人印证语：如是如是，如如是，我也如是。六祖的如是，以及本经宗旨，如是也。

经上说的没错，流通分这些经文，师尊弥陀慈悲到了基础啊，巴不得我们大家手牵手，通通到极乐世界，佛就欢喜了。啊，字字句句非常感人，看到真是欢喜流泪，不接受，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长，啊，也对不起众生，真的要完全接受，依教奉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86页，1086页，倒数第三行，这还是黄念老的注解啊。我们把经文再念一遍，经文在1085页。

啊，缘报为常念不绝，则得道解，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刹。这是经文，念老注得很详细，注得很长。第一段我们学过了，今天我们从第二段学起啊。我法如是，作如是说。这两句真是佛语凡雷震，说法四字后，直似金刚王宝剑，各尽一切情见，全显如来本性。我们先说这几句，念老住得好，我们要感激他，万分的感激。他老人家引经据典，没有私心，用经来注经，用祖师大德的注解来注解，这是取信于后人啊，不是黄某人自己造作的啊，字字句句都有根据，都有来历，让人不能不信，不能不佩服啊。这两句佛语凡雷震，说法四字后，这两句是经文，佛给我们说的，释迦佛说的，阿弥陀佛说的，他的威德就像打雷一样啊！这个雷不是雷电，这个雷是梵音。梵，当年佛陀在世所用的语言文字啊，言语是梵音，文字是梵文。佛49年所说的一些法，字字句句都是梵音雷震的，都是狮子吼，狮子吼也是比喻，狮子以后野兽腿都软了，都跑不动了，那么大的威力，用这两句来形容世尊在经文里所说的我法如是，作如是说。佛法一切诸佛所证得的都是佛法，佛法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作如是说，丝毫没有改动啊，字字句句

是佛所说的。我们听不懂啊，我们把佛法错解了。我这个年龄，年轻的时候，还有几位善知识，真正的高僧大德，在中国大陆啊，有地贤老法师，有虚云老和尚。那有密宗的上师，有圆严法师，这些人，圆严大师一生专弘楞严，楞严经讲了100多遍了。当时大家称他为首楞严王。啊，这都是做榜样给我们后世人看。佛法一代一代的摔下去了，在我们现在这一代，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上一代的这一些大德们。那连黄念祖老居士，台湾的李炳南老居士，出家在家都没法超过我，这什么原因？众生福薄，没福了。大善知识一个一个都走了，社会的灾难越来越多了啊，这是什么不善的业之所感啊，人民都能够修善，那是不错，都能够依照三规五戒实善业道，真干灾难可以化解。从哪里做起？从自己做起，不要求人，求人靠不住的。啊，修行的大根大本，中国古人有啊，现在没有了。为什么？教育出了问题，古圣先贤从小都扎圣贤教育的根啊，根是什么？孝亲尊师。什么时候开始教？小孩3岁就开始教了。3岁扎下去根，他80岁的时候都不会丢掉，都还能依教奉行，根深蒂固。所以在家里是好儿女，在学校是好学生，

古时候，国家没有建学校，教育这个事情是每个家庭自己负责任。啊，家族里面大族有大富大贵的人，啊，这些人办学校。家学叫私塾，家学啊，这一族一个祠堂，这一族小孩都到这边来上学。家族大的，产业也大，还可以帮助这个地区小孩上学，免费优待啊，家长对老师逢年过节送一点礼，老师也肯认真教啊。啊，教教材都是古圣先贤编的，用了几百年、上千年还管用，没出事情啊。我们协会将古老的私塾教材收集了大概20种吧，啊，印成了一套圣学根之根，啊，根本的根本，啊，这个书是留下来了，希望有人学。我们为什么不如古人？我们没有扎根，这真的不是假的。古人所学的都落实到生活，我们所学的只是口说说而已，做不到啊。你拿到这些教材，你就对对看，几个人做到？做不到的等于没学啊。所以古人讲求的是身行言教，我一定做到了我才可以教学生教孩子，我要没有做到有什么资格教学生？学生看到你了会说不能行，假的，你在骗人。啊，所以古时候那种老师现在也没有了，学生也没有了。我26岁接触到佛法，啊，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66年前，啊，老师告诉我，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诸位要记住，66年以前的学校，老师想教，学生不肯学，学生想学，找不到好老师，这是今天的状况。啊，特别是佛法，佛法是圣贤教育当中最完善的、最圆满的。啊，今天许多人不认识的，把它看作迷信。

太可惜了。我们担心，担心在我们这一代以后，还有没有人来继续继承？这是大事，不是小事。如果没有人继承，我们这一代完了之后，就中断了。没有人学文言文，没有人学四书五经，那宗教经典就更不必说了。传到以后怎么样？经会念，什么意思？不懂。

这是大问题，这不是小问题。啊，所以我在英国跟威尔斯大学校长谈到这桩事情。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谈了三个多小时。啊，非常难得，他听懂的，明白了，这是大事，所以找我。啊，前年8月到香港来住了5天。他提出来希望我们合作办个韩学院，目的是来救韩学，培养一批年轻人啊，真正有使命感，把韩学继承下来，发扬光大。那是奖金，传统文化啊，四书五经13经都可以讲，中国文化正统的教材啊，可以用卫星、用网络对全球播放，这就是广大。啊，再要找年轻的孩子有这种天分，从小给他扎根，让他来继承传统文化，这是大事，没有比这更大了。

佛是老实人，佛的弟子也应如是。佛教我们吃戒，吃什么戒？我将近58年，我教人一定要守三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头，依是依靠。我这一生依靠谁？依靠三宝，依靠佛陀。佛不在了，今在。还有如理如法修行的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我都把他当作老师看待，认真的好好的跟他学习，这就对了。

根之根是孝道，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根之根呢。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别人。欺骗自己罪很重啊，这个罪障障住你的悟门，你一辈子不会开悟，没有真实智慧。啊，所以我在国外这么多年跟大家提出的戒律五种啊，第一个敬业三福，

我们修净土必须遵守的。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啊，这个里面有十善业道。十善，身善、口四、意善。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不贪，不嗔，不痴。只要能把这十善兑现了，真正做到了，你的戒律就圆满了。这叫根本大戒。根本大戒不犯了，其他的是小日常生活的小节，那就无所谓了。根本戒律重要。啊，跟大众相处，修六合敬。六条，第一个，见和同解，对于人事物想法看法，这叫见，知见，和睦同解，以什么？以佛的经典。啊，依这一部《无量寿经》就够了。经上所说的正知正见，绝不能违背。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一小段经文，我法如是，所如是说。我们要相信，啊，如是，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大自然的样子。啊，一切法如是，佛就是如是说。佛所说的，跟大自然的现象完全相应，没有丝毫违背。

是正确的，不是邪说，不是妄说。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接受，特别是净土法门，经读到这个地方，我们才晓得，净土法门不仅是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把这个法门看作度众生成佛道第一法门。那净土这部经《无量寿经》是这个法门的宝典，宝中之宝。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法门易行难行。啊，真难行。易行保证你这一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十几年前，深圳有个居士，黄居士，名字我想不起来，黄居士。他说他要做个实验，看看是不是真的。在深圳闭关，向霞丽给他护关三年。我念这三年就一句佛号，信愿持名，我求生极乐世界。果然居立三年还差两个月，他念佛往生，欢欢喜喜。对，真的不是假的。那他的问题就解决了，做榜样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还希望在这个世间受罪吗？啊，老老实实房门一关，三年阿弥陀佛，佛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你在极乐世界学佛法，阿弥陀佛是老师，一对一的教学，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你的烦恼化解了，你的智慧增长了，所以学的进度很快呀。这个地方要去，多少菩萨我们在前面念过了，佛说有一亿菩萨了，由于没有机缘听到这部经，没有机会遇到这个法门，退失菩提心，多可惜。所以下莲居老居士最初遇到无量寿经，他读了之后深大欢喜啊，手舞之足蹈之啊，快乐就像是跳舞一样。快乐多久？四五天呢、啊。为什么那么快乐？

这也是表演给我们看的。这个老居士生生世世菩萨再来的啊，生生世世修学多少法门解决不了问题，看到无量寿经这下好了，保证书拿到手了，只要真心相信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阿弥陀佛真的发四十八愿戒言，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只要他相信，只要他愿意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平等的戒言，都把他接到极乐界去了，保证的成就啊！黄居士在深圳闭关三年往生，他学这个法门是到我这儿来学的，我没想到他回去真干的，真就 干圆满了，阿弥陀佛满他的愿了。所以你今天问我，我干什么？我心愿之名，我就想求生净土。为什么还没去？这个世界还有缘，有缘就要帮助别人，没有缘就求往生。也不攀缘，不要去找缘。早年一个缘分成熟是讲经，33岁我在台中住了一年多，学了13部经典，大概一年三个月学13部经典，小部经我都能讲，我也到处讲，不是身坐讲经，是3、5个同学聚在一起，我讲，他们3个人听。我学经是这么学法的，学一部要讲10遍，要数。自己学，自己在讲，没人知道。我也不愿意人知道，知道就有麻烦。默默的去用功啊！出家之后，白山老和尚知道我在台中学讲经，问我学会了吗？会几部？不多。多少部？13部。13个月完成的，进度等于说每一个月学一部，欢喜啊！讲经，这是个缘，佛给我什么呢？把我寿命延长。我从小，很多人看相算命，都说我过不了45岁，真的，一点都不假。一生没生过病，

45岁那一年，在基隆大觉寺下安居当中讲楞严经，讲了1/3生病了。我心里有数，时间到了，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医生

没事，这一关过了。啊，第二年，46岁，我在人王法会里面遇到甘珠活佛，密宗的大德。啊，我们也很熟，也有一段时间没见了，看到了很欢喜。啊，他就招呼我，要我坐在他旁边。告诉我，他说你的关口过了。我说什么关口？他就告诉我，你的寿命只有45岁。我说我相信，过了。怎么过去的？讲经的功德。那个时候，我出家12年，也就讲了12年的经。这12年讲经的功德，寿命延长了，而且告诉我，你的寿命很长，你的福报很大。啊，我这一生当中没有福报，所以根本就没有求福报这个念头。啊，一直到今天，91岁了，还要延长。我知道为什么为汉学院、为宗教大学这两桩事情，我希望我能看见啊，我就欢欢喜喜的到极乐世界去了。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细心在我身上观察，你能看到。所以这一句注解里的一句，直视金刚王宝剑，各尽一切勤俭，全显如来本性，一佛心印，印证本性。这个几句话重要了。佛的心印，印证本性。啊，这个印证就是底下这两句话：我法如是，作如是说。佛所法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不是他自己妄想想出来，不是，完全是整个宇宙事实真相。这里头有有情众生，有无情众生。有情众生是动物，无情的众生是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啊，我法如是，这一句，整个宇宙。万事万物，佛通通知道，是我法如是。啊，给我们讲开示，也就讲这个，他所证得的，说给我们听。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建立的，前面我们学过的。阿弥陀佛怎么建立的？释迦牟尼佛看到了，完全了解，啊，也是作如是说来劝导我们。啊，我们如果善根深厚，像夏莲老一样，听到这个话文，欢喜的几天。都不能睡觉，太欢喜了。啊，为什么？你真的得到宝了。

这个宝是无价之宝，世出世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它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能帮助你一生成就大法啊，这个大法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还得了吗？

所以作如是说，直接说来，此之二句应证前之常念不绝，则得道界。印证什么？指出来了，前面佛说的常念性愿持名，常念不绝，你就很快得到啊。这个得到是往生不退成佛。现在我们又看到一个好榜样，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这个人善根很深厚，他有他的优点，这个优点是一般人没办法做到的。优点是什么？老实、听话、真干。他具足这三个条件。他的师父，我相信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菩萨，不是凡夫。所以他要求出家，师父看准了。这个人善根非常深厚，所以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去，念下去，准有好处。那同时又告诉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海贤老和尚接受这个教训，就干一辈子。他20岁开始念佛，往生的时候112岁，念佛92年。一句佛号不中断，念了92年。阿弥陀佛接他往生。他念佛的功夫我们能看出来，功夫成片，3年。事宜先不乱，5、6年。理宜先不乱在7、8年。绝对是在40岁之前，理宜先不乱。理宜先不乱，跟禅宗6祖同境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师父告诉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所以他不讲。偶尔在必要的时候露一手，时间很短，你问他，他不知道，他跟你说没事，不知道。见过很多次阿弥陀佛，

要求佛带他往生。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世间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特别是跟修净土求生极乐世界的做好榜样。所以我们知道啊，他的寿命是延长的，不是他自己本有的寿命啊。而且佛还告诉他，叫他注意，如果有信徒送一本书给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你看到这本书，就是我来接引你往生的时候。所以他对于每一个上山上看他的人都很注意，都带着礼物，礼物里头有没有书，有没有这么一本书，而他也不告诉人，从来没说过，告诉人就不灵了。4年前1月，果然有人带了这本书，他看到有书就问他什么书，人家告诉他书名，回到疗房穿袍大衣，要求人给他照相，手上捧着一本书，就是那边挂的一张照片。3天之后他就往生了。往生的时候没人知道，半夜走的。往生那一天还在菜园工作一天，平地浇水拔草，干了一天，晚上走了。不是假的，他能我也能啊，我要不追上去落后了，对不起佛菩萨，我遇到了而不能成就，不能怪佛菩萨，对不起父母，父母生我，最难得的是儿女成佛了，父母沾光了，都有往生极乐世界。无论在哪一道都能找到。大恩大德了，要知道如果还在这个世界搞名闻利养，搞其他的法门，错了。我接受这个法门85岁85岁以前我欢喜的是华严经啊，讲华严。那85岁这一年呢，年岁太大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往生要走了，走了走到哪里去，想到这个问题害怕，华严经你放下，专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早年讲过10遍，不是讲注解，讲经文。85岁的时候开始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这是第4次，快结束了。怎么个讲法？我是劝我自己，不劝别人。别人在旁边看，劝我自己，依教奉行，求生净土。像甘珠活佛说的，我的寿命还有。

佛还要给我。我说汉学院我没有看到成功，团结宗教的工作我也没有看到它圆满，我没有别的挂念，希望宗教能够团结，宗教冲突永远化解。没有斗争，没有战争，啊，这个世界走向大同、和睦，这个愿望落实，我就欢欢喜喜到极乐世界去了。我这个字是释迦牟尼佛自称，改为。我之法就是这样。佛法是你睁着眼睛看到了，竖起耳朵听到了。啊，你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就是嘛。你说这个是真的，那就是真的。你说这是假的，那就是假的。真假都讲得通。相有体无啊，啊，空说一切皆空是从体上说的，所以一切在有从相上说的，体跟相是一不是二，相在哪里？相在体中，体在哪里？体在相中，所以即如这样而说，所说为何呢？就是常念不绝，则得道解。就这两句，劝大家不要把佛号忘掉啊！时时刻刻提起来，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出声音，心里头念，功德是一样的。啊，不是大声念就大见大福，小声念念见小福，不是，没有大小。啊，大小都在你自己的愿望。我喜欢见大福，佛现的相很大；我喜欢见小福，佛现的相就很小。随你自己的心愿。这个得道解解释快速啊，这个诗句当一起念下，莫知参取，若能其会，方知净土一法圆融绝代，又如禅宗六祖为人印证语，如是如是，如如是，我也如是。六祖的如是，以及本经宗旨，如是也。

经上说的没错，流通分这些经文，师尊弥陀慈悲到了基础啊，巴不得我们大家手牵手，通通到极乐世界，佛就欢喜了。啊，字字句句非常感人，看到真是欢喜流泪，不接受，对不起佛菩萨，对不起父母。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8页啊，注解第五行看起啊，又我法如是。

作如是说，念老给我们解释的上一句，即我方是如，下一句，即所说是如。他后面要注解，这两句表我之所说，即是我法，我法是如，故我所说的即是如如。如什么意思？如者真如，也就是真心，也就是实相，即经中真实之际。这些话初学的人呢，不但看不懂，也听不懂。总得有相当的基础，而且是大乘教，才能体会到一些。如这里几个解释，第一个是真如，佛门里头常常听说的术语，真如自性，自性就是本性，本性就是真如，本性是什么？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换句话说，能生宇宙的，这就叫真如，这就叫自信。整个宇宙，所以叫宇宙万法，是所生。能生就是自信，自信是能生，万物是所现所生，还不好懂。我们做个比喻，就在眼前，我们现在看的屏幕，屏幕上现的影像还有声音啊，那么仔细说呢，这影像容易懂一点。音声它是有喇叭，是附在这上的。啊，真正的比喻，色相在哪里？在屏幕上。屏幕在哪里？在色相上。它是两桩事情，但是不能分割。那这就叫如，如是万法，真是能生的万法，能现的万法。万法无量无边，细心去观察，它不来不去，就在眼前。可是这个法是动的，
刹那生灭。

佛经上告诉我们，一弹指，这很快，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全宇宙啊，整个宇宙真的就像我们做梦一样，梦中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醒过来一无所有，能现所现都不可得。佛告诉我们，我们众生眼看着现前的万事万物，就整个宇宙跟梦中的情况差不多，这个现象也是刹那生灭，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好像是真的，其实它是相续相。那速度多快，我们无法想象。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32亿乘7，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我们怎么会知道？哎，佛知道，佛怎么知道？在定中看出来。现在科学家知道，科学家怎么知道？从仪器里面观测到的。所以量子力学家非常佩服大乘佛法，他们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多少人力，到现在才找到这个事实真相。那就是整个宇宙所有物质现象全是假的，不是真的。从哪里来的？从意识来的。意识就是念头，第六意识，妄想分别是从妄想分别来的。妄想分别如果止住了，这个现象全没有了。那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大乘佛法是高等科学，是量子力学的最高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量子力学家承认，肯定了，承认佛法是科学，是高等的量子科学。哲学家认为是高等哲学，科学家说的是高等科学，是不是？都是，都能讲得通。不了解真相，就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是现象，分别执着是妄想，在妄想里面打妄想，妄想造业，念头有善有恶，善的念头变成三善道，恶的念头变成三恶道，这是我们能够体现出来的六道轮回。

在我们面前呢，佛用一个字说的叫如。相如其念，我们打的是什么妄想？现前的相就是啊，相如其念，念如其相，所以叫如如啊。佛经的术语高明啊，啊，所以叫真如，如叫真如，真心实相，怎么叫都可以，只要你能够体会。你没有错会他的意思，都讲得通，都是对的，所以就是真心实相啊，实相也就是真相，真心真相。就是真实之际，真实之际是本心之体啊，无量寿经讲三个真实，这里的注解跟我们讲了更多啊，真如实相真实之际，本心是真实之际，这就是体，从体上说的啊，你说实相真如都可以，真实智慧，这部经念老给我们说的三个真实啊，真实智慧，真实智性，

故云：“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啊，就是经中所说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那么演说的呢，也就是真实之际。古人作如是说啊，这一段要多念。啊，念得越多越好。念的时候不要起心动念，没有妄想执着，说不定你开悟了。啊，开悟了就是真实智慧现前。真实之际是体。

有体就有用，明了体用就是智慧。啊，经中所说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所以宗教的创教的这些大德们，个个都是讲经教学，以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间最久，49年。啊，耶稣讲经3年，被人害死了。啊，摩西、穆罕默德都是20多年。佛的时间长啊，讲得多啊，讲的什么？用一句话说来，就是真实之气。佛所证得的真实之气，他说的也是真实之气，所以作如是说，故知经中一页文字，这一部经从头到尾，每一个字，皆从真如性海、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最后这一句话特别重要，啊，自然流出来的，没有通过思考。啊，没有想说不想说，自然的。佛陀在世，弟子们就问，佛随口就答出来。问的人有心，答的人无意。啊，为什么？问的人迷失了大光明藏，他要不迷，他就不问了。为什么？他知道，迷了，不知道了，这才发问了。如来回答，如来是觉而不迷，他要不要思考？不需要。要不要去想一想？不需要。随口念来就说出来，说出来的这是从性海大光明藏当中流露出来。大光明藏是自信，从自信流出来啊，信是真。海是形容词，广大没有边际，能现万法，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是能现万法。佛不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万法是假的，都以为万法是真的，错了。

既然是从陷海流出来的，那么一字之中摄于无边妙理，欲含藏在里头，藏的什么？无边的妙理啊。他所包的是变法界、虚空界，怎么知道？有证明。什么证明？古来些祖师大德得到明心见性的显示出来了。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也没听经闻过法，他开悟见性了。

啊，他明心见性，我们看不出来。问他，把世尊所说的一切经念给他听，他全都能讲，而且讲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这就是自信本具无量妙理，你只触动它，它就跟你讲，证明啊，无量的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啊，知识是从外面来的，有老师传授，你跟他学习，智慧不是的，智慧要开悟，智慧是自性本自具足的。啊，能大师第三句话说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德的妙理，无量无边的妙相，理论现象完全明了，一点都不迷惑。那你不问他的时候，他心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你一问，智慧就现起，有小悟阿罗汉，有大悟菩萨，有大彻大悟十方诸佛。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求开悟，烦恼习气太重，放不下，开不了悟，怎么办？苦啊，真苦啊！遇到这个法门，问题解决了。所以下练功欢喜的几天都不睡觉啊，手舞足蹈啊。为什么？无量劫以来想求这个法门，不知道，不知道到哪里求啊，没想到就在眼前，信愿持名就能往生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这些愿所需求的，很短暂的时间就得到了。这什么意思？就开悟了，不是自己的能力，是阿弥陀佛48愿加持。你对于万事万物的明了，不亚于大彻大悟的人。这是多么大的喜事！3天3夜的欢喜，现前了。

啊，我们也能够联想到三个月、五个月的欢喜，欢喜不会失去的，长生欢喜心啊，净宗法门啊，遇到了空过了，那这叫太可惜了。希望大家要相信经上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释迦牟尼佛亲证的，为我们宣说的。下面一句接着上面来的，一字之中含无量意，无量妙理，要无量妙相，皆是弥陀信修二德所供庄严。阿弥陀佛，称心起修啊！心是自信，修是修行。没有自信，当然就没有进修。人人都有自信，万物通通有自信。可是，在六道里头，只有人道最容易修。天道太弱了，弱多他忘掉修行了啊，烦恼习气少，忘掉了，疏忽了，大意了，他不能成就。那人道小康之家能过得去，最容易修行。怎么个修法？信愿持名啊，对这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要相信，看不懂没关系，念的变数多了自然就懂。为什么自然懂的？因为这个经上是你自信变现出来的。那佛说出来，我们明白了；佛不说出来，自信里头本有。所以是阿弥陀佛信德修德所供庄严的 啊，夜夜皆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夜夜是指夜夜居，夜夜字，每一个字都能帮助你开示悟入佛智之见，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入佛之见那就成佛了。这常念不绝，则得道尽，至此事，是是指示给我们看啊，是教导我们。从自信流出来啊。正是如来称心之流露啊。世尊心业。

隐逸，届时大悲慈父如理之说，故应至诚信受，于一切时常念阿弥陀佛。这是事实真相，是如来应化在这个世界所显示的现象啊，诚信流露啊。为什么？帮助我们这些具足佛性而不得受用的这些众生，让他回头，让他觉悟啊。这就是大慈大悲。大悲是拔苦，大慈是娱乐。我们所有一切痛苦，佛讲经教学能帮助我们拔除。所有的真路，经教帮助我们获得。夏莲公给我们的示范，为我们表演文法的喜乐，这个快乐三天三夜止不住啊！什么时候能止住？无量劫也止不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不欢喜啊！你看这么简单，只要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八愿，愿愿帮助诸佛刹土六道众生地面迷惑颠倒受苦受难这些众生，来帮助他拯救他，让他离苦得乐。所以这种欢喜能止住吗？会中断吗？不会。我们就晓得夏莲公三天三夜是表演给我们看的。真正欢喜的人给我们看的。世尊所说，所为是他的言谈举止，就身心讲经教学是言教，身心言教，皆不可思议。那都是显示出自心在放光，在起作用啊！所以世尊心印之所印记啊，印表示做证明。那这是什么印？是如来的心印。啊，印所印记，给我们做印证。啊，你看看。

释迦成佛了，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同的，没有一桩事情有障碍，

啊，只是他的心性呢，回归性德了，自信什么如如不动啊，这回归啊，慧能大师第四句话讲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动啊，没有摇晃啊，那是什么定？所谓的是，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更没有分别之处，这真功夫啊，谁做到了？阿罗汉少分，菩萨多分，佛是圆满。罗汉、菩萨、佛如是，记住下头一句，我也如是啊！我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了？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作用，阿罗汉这些人为什么他能够在境界上不起作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修行，修什么？就修的这个。我们的习气、习惯，无量劫来养成的，改不掉了。越陷越深了，怎么办？如来有最极妙的方法：信、愿、持名，就是这一部经所说的。能帮助每一个相信的人，记住，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要相信。第二个要发愿，我想到极乐世界去，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这是愿，阿弥陀佛曾经发愿，十方刹土一切有缘众生，只要愿生净土，他一定来接引他、欢迎他，没有漏掉一个的。今天我发愿求生净土啊，再加一个念佛，念阿弥陀佛。你看这法门多简单，就四个字：信、愿、持名。这念佛啊，或者我讲信、愿、念佛，就成功了。怎么念？天天念，一定要把阿弥陀佛念来，跟阿弥陀佛见了面啊，阿弥陀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寿命啊，再过几年我来接你，把信息投给你，你就知道啊，阿弥陀佛名册上已经注册了，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还有一等人急着要去，跟阿弥陀佛说：“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佛也很慈悲，就把他带去了。这个例子很多，《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头，我相信至少有三分之一不是寿命到了，是寿命不要了，佛带他往生。那么还有一等人，像海贤老和尚，寿命到了，佛也不带他去。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是大乘，不是小乘。大乘要度众生，佛说你修得不错，可以跟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好榜样是什么？生战胜的。要做这个好榜样，多住几年。阿弥陀佛也很慈悲，不会叫他失望，给他透一个消息，什么时候你能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阿弥陀佛就来接他。所以他眼巴巴的天天望着有没有人带这个书。三年前一月他往生前，真的看到一本书，欢喜得不得了，像夏天老一样非常欢喜，拿着这个书捧在手上，要人不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一张照片，今天破例要找人去照相，相片照下来了，我们到处钓鱼都有挂他的相片。三天之后走了，自在往生啊，没有丝毫痛苦，走了。所以这是如来称心的流露。皆是大悲慈父如理之说，佛给我们说的多，我们现在编辑起来这一套大藏经。大藏经是佛说的，里面也包含着很多注解，这注解是历代祖师大德所写的，都是帮助我们信、愿、念佛，我们都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法门欢欢喜喜接受了，接受这个法门就是极乐世界的注册报名了。古言至诚信受，这四个字应该上面给你讲的都听懂了，你就应该用真诚心去信，用真。

心接受这个法门。啊，接受是什么样子？于一切时处、一切时、一切所在，常念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有工作需要做的，你去做工。停下来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提起来了，一定会提起来，念成习惯了，不会把这个佛号忘记掉。一切时一切处，无论有没有工作，都想着阿弥陀佛。这一品受名如来无上之法，非易可遇，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啊，再接着说明净宗真正是难信之法，这不是假的。虽有能说法者，能说语法，能说华言，能说法华，能说楞严，能说语法，但于此超情利见之一尘怨海六字洪明之妙法，也难开言，令众生信。重要是幕后这一句，啊，你也能讲净土经，讲的怎么样？听的人不相信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他不能信，故阿弥陀经中设佛如来称赞世尊于此娑婆无着卧室，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界难行之法，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祖师大德说的。啊，释迦牟尼佛讲完，

十方一切诸佛赞叹，赞叹释迦牟尼佛能在娑婆世界无住卧室，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界难行之法，十方如来皆为难说，正行此法也难开始，若此难遇难释之法，虽一遇一闻，但若不能深信，虽闻何益？终成辜负，信能深信，是为万劫千生稀有难逢的一时，故应勤修坚持，常念不绝，但能信愿持名，莫不集结得到。这一段重要啊，讲的话真的在我们身上兑现了。如来

难说。闲事难开始啊，对于这些难闻、难事的正法，我们遇到了，听到了，但若不能深信，虽闻何益？宗成辜负了，辜负了诸佛如来的好意，辜负了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下面说性能深陷，是为万劫千生稀有难逢的一时，我们现在这一时坐在此地，我们这十几个同学在一起读到这个经文，所以应该勤奋修行，要坚持勤修坚持，常年不绝。坚持什么？常年不绝，真心切愿常年不绝，这就不辜负诸佛如来。为我们说这个难行之法，但能幸运之名，就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大道，一生能抓住这四个字，幸运之名，积极得到。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表演，我们希望把这张相片现在印成卷轴，大家供养方便，摆在你家里明显之处，让自己进进出出都看见，让你的家人也能看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一生决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极界，极界是快速不耽误时间，很快的你就能得到。这个得到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正是古大德所谓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我们只希望跟阿弥陀佛见面，只希望亲近阿弥陀佛，我们就会成就了，而且快速成就。成就之后，再到这个世界来度众生，什么顾虑都没有了。这个机会遭遇难得了，我们遇到了要把握住，自己现在没开悟，所以讲给别人听，别人也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看见你自己没做到，
如果真的那么好，你一定肯干。所以海贤老和尚劝人人相信，为什么？他真干，他一天到晚除了睡觉之外，只要是清醒，佛号就不断，念了92年。早就功夫成片，事业心、理业心啊，理业心是大彻大悟。凭什么大彻大悟？一句佛号啊！难得了。我们应该向老和尚学习，要认真，要真干。啊，老和尚因为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也度化众生，他用行为做榜样来影响别人。实际上他能不能说？能说。为什么不能说？他要说法人家就奇怪了，这个人不认识字怎么会说法？一定是胡说八道。造谣生事的人更多，造一罪业，他不说，不让人造罪，功德无量啊。我们要在他点点滴滴行持上去观察，你就明白了，菩萨来表演，不是凡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

以一连八七一，一连八七啊，注解第五行看起啊，又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念老给我们解释的上一句，即我法是如，下一句，即所说是如。他后面要注解这两句，表我之所说，即是我法，我法是如，故我所说了，即是如如。如什么意思？如者真如，也就是真心，也就是实相，其心中真实之际，这些话初学的人呢，不但看不懂，也听不懂，总得有相当的基础，而且是大乘教，才能体会到一些。如这里几个解释，第一个是真如，佛门里头常常听说的术语，真如自性，自性就是本性，本性就是真如，本性是什么？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换句话说，能生宇宙的，这就叫真如，这就叫自信。整个宇宙，所谓叫宇宙万法，是所生。能生就是自性，自性是能生，万物是所现所生，还不好懂。我们做个比喻，就在眼前，我们现在看的屏幕，屏幕上现的影像还有声音啊，那么仔细说呢，这影像容易懂一点，音声它是有喇叭，是附在这上的啊。真正的比喻色相在哪里？在屏幕上。屏幕在哪里？在色相上。它是两桩事情，但是不能分割。那这就叫如，如是万法，真是能生的万法，能现的万法，万法无量无边，

细心去观察，他不来不去，就在眼前。可是这个法是动的，刹那生灭，佛经上告诉我们，一弹指，这很快啊！一弹指有32亿8000年，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全宇宙啊，整个宇宙真的就像我们做梦一样，梦中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醒过来一无所有，能现所现都不可得。佛告诉我们，我们众生眼看着现前的万事万物，就整个宇宙跟梦中的情况差不多，这个现象也是刹那生灭，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好像是真的，其实它是相续相，那速度多快我们无法想象，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可以弹指7次，32亿乘7，2240兆，一秒钟，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我们怎么会知道？哎，佛知道。佛怎么知道？在定中看出来。现在科学家知道。科学家怎么知道？从仪器里面观测到的。所以量子力学家非常佩服大乘佛法，他们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多少人力，到现在才找到这个事实真相，那就是整个宇宙所有物质现象全是假的，不是真的。从哪里来的？从意识来的，意识就是念头，第六意识，妄想分别，是从妄想分别来的。妄想分别如果止住了，这个现象全没有了。那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大乘佛法是高等科学，是量子力学的最高峰。我们也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量子力学家承认，肯定了，承认佛法是科学，是高等的量子科学。哲学家认为是高等哲学，科学家说的是高等科学，是不是？都是，都能讲得通。不了解真相，就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是现象，分别执着是妄想。
在妄想里面打妄想，妄想造业，念头有善有恶，善的念头变成三善道，恶的念头变成三恶道，这是我们能够体现出来的六道轮回，在我们面前呢，佛用一个字说的叫如，相如其念，我们打的是什么妄想？现前的相就是啊，相如其念，念如其相，所以叫如如啊。佛经的术语高明啊，啊，所以叫真如，如叫真如，真心实相，怎么叫都可以，只要你能够体会，你没有错会他的意思，都讲得通，都是对的，所以就是真心实相啊，实相就是真相，真心真相。就是真实之际，真实之际是本心之体。啊，无量寿经讲三个真实。这里的注解跟我们讲了更多。啊，真如实相真实之际。本心是真实之际，这就是体，从体上说的。啊，你说实相真如都可以，真实智慧。这部经，念老给我们说的三个真实。啊，真实智慧，真实之气，

故云：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啊，就是经中所说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那么演说的呢，也就是真实之际。古人作如是说啊，这一段要多念啊，念得越多越好。念的时候不要起心动念，没有妄想执着，说不定你开悟了。啊，开悟了就是真实智慧现前。真实之际是体。

有体就有用，明了体用就是智慧。啊，经中所说的开化显示真实之气，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所以宗教的创教的这些大德们，个个都是讲经教学，以释迦牟尼佛讲经的时间最久，49卷。啊，耶稣讲经3年，被人害死了。啊，摩西、穆罕默德都是20多年。佛的时间长啊，讲得多啊，讲的什么？用一句话说来。就是真实之气，佛所证得的真实之气，他说的也是真实之气，所以作如是说，故知经中一页文字，这一部经从头到尾，每一个字，皆从真如性海大光明藏中自然流出。最后这一句话特别重要啊，自自然然流出来的，没有通过思考啊，没有想说不想说，自自然然。佛陀在世，弟子们就问佛，随口就答出来。问的人有心，答的人无意。啊，为什么？问的人迷失了大光明藏，他要不迷他就不问了。为什么？他知道迷了不知道了，这才发问了。如来回答，如来是觉而不迷，他要不要思考？不需要。要不要去想一想？不需要。随口念来就说出来，说出来的，这是从性海大光明藏当中流露出来。大光明藏是自信，从自信流出来。啊，信是真的，海是形容词，广大没有边际。能现万法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就是能现万法。佛不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不知道万法是假的，都以为万法是真的，错了。既然是从性海流出来的，那么一字之中摄蕴无边妙理，蕴含藏在里头，藏的什么？
无边的妙理啊。他所包的是变法界、虚空界，怎么知道？有证明。什么证明？古来些祖师大德得到明心见性的

显示出来了。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也没听经闻过法，他开悟见性他明心见性，我们看不出来。问他，把世尊所说的一切经念给他听，他全都能讲。而且讲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这就是自信本具无量妙理，你只触动他，他就跟你讲。证明啊，无量的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知识是从外面来的，有老师传授，你跟他学习，智慧不是的，智慧要开悟，智慧是自性本自具足的。能大师第三句话说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德妙理，无量无边的妙相，理论现象完全明了，一点都不迷惑你不问他的时候，他心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你一问，智慧就现起，有小悟，阿罗汉，有大悟菩萨，有大彻大悟十方诸佛，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求开悟，烦恼习气太重，放不下，开不了悟，怎么办？苦啊，真苦啊，遇到这个法门，问题解决了。所以夏莲公欢喜的几天都不睡觉手舞足蹈为什么？无量劫以来想求这个法门，不知道到哪里求没想到就在眼前，信愿持名就能往生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这些愿所需求的很短暂的时间就得到了，这什么意思？就开悟了，不是自己的能力，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你对于万事万物的明了，不亚于大彻大悟的人。

这是多么大的喜事。三天三夜的欢喜，现前了。我们也能够联想到，三个月、五个月的欢喜，欢喜不会失去的，长生欢喜心啊，净宗法门。遇到了空过了，那这叫太可惜了。希望大家要相信经上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释迦牟尼佛亲证的，为我们宣说的。下面一句接着上面来的，一字之中含无量意，无量妙理，要无量妙相，皆是弥陀信修二德所供庄严。阿弥陀佛称心起修啊，心是自信，修是修行，没有自信当然就没有进修。人人都有自信，万物通通有自信，可是在六道里头只有人道最容易修，天道太弱了，弱多他忘掉修行了。烦恼习气少，忘掉了，疏忽了，大意了，他不能成就。人道小康之家能过得去，最容易修行。怎么个修法？信、愿、持名。对这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要相信，看不懂没关系，念的遍数多了自然就懂了。为什么自然懂的？因为这个经上是你自信变现出来的。佛说出来我们明白了，佛不说出来自信里头本有。所以是阿弥陀佛信德修德所供庄严的。夜夜皆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夜夜是指夜夜居，夜夜字，每一个字都能帮助你开示悟入佛智之见，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入佛之见，那就成佛了。这常念不绝，则得道尽，至此事。

是指示给我们看，啊，是教导我们。从自信流出来啊，正是如来称心之流露啊，世尊心应所应系，皆是大悲慈父如理之说，故应至诚信受，于一切时常念阿弥陀佛。这是事实真相，是如来应化在这个世界所显示的现象啊，称心流露啊。为什么？帮助我们这些具足佛性而不得受用的这些众生，让他回头，让他觉悟啊！这就是大慈大悲。大悲是拔苦，大慈是娱乐。我们所有一切痛苦，佛讲经教学能帮助我们拔除所有的真路，经教帮助我们获得，下莲宫给我们的示范，为我们表演文法的喜乐，这个快乐三天三夜止不住啊！什么时候能止住？无量劫也止不住。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不欢喜啊！你看这么简单，只要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八愿，愿愿帮助诸佛刹土六道众生地面迷惑颠倒受苦受难这些众生，来帮助他拯救他，让他离苦得乐。所以这种欢喜能止住吗？会中断吗？不会。我们就晓得下莲宫三天三夜是表演给我们看的，真正欢喜的给我们看的。世尊所说，所为是他的言谈举止，身心讲经教学是言教，身心言教皆不可思议啊，都是显示出自信在放光，在起作用啊。所以世尊心应之所应系，

啊，应表示做证明啊，这是什么应？是如来的心应。

没有一桩事情有障碍，我们想不想？如果想，回归自信，就是啊，诸佛的心性跟我们的心性是一个心性，无二无别。啊，只是他的心性呢，回归心得了，自信什么呀？如如不动啊，这回归呀、啊。慧能大师第四句话讲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没动啊，没有摇晃啊，那是什么定？所谓的是，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如如不动。没有起心动念，更没有分别之处，这真功夫啊！谁做到了？阿罗汉少分，菩萨多分，佛是圆满。罗汉、菩萨、佛如是，记住下头一句：我。也如是啊！我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了？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作用，阿罗汉这些人为什么他能够在境界上不起作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修行，修什么？就修的这个。我们的习气、习惯，无量劫来养成的，改不掉了。越陷越深了，怎么办？如来有最极妙的方法，信、愿、持名，就是这一部经所说的。能帮助每一个相信的人，记住，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要相信。第二个要发愿，我想到极乐世界去，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这是愿，阿弥陀佛曾经发愿，十方刹土一切有缘众生，只要愿生净土，他一定来接引他、欢迎他，没有漏掉一个的。今天我发愿。求生净土啊，再加一个念佛，念阿弥陀佛。你看这法门多简单，就四个字：信、愿、持名。这念佛啊，或者我讲信、愿、念佛，就成功了。怎么念？天天念，一定要把阿弥陀佛念来，跟阿弥陀佛。

见了面了。阿弥陀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寿命。再过几年，我来见你，把信息投给你，你就知道啊，阿弥陀佛名册上已经注册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还有一等人急着要去，跟阿弥陀佛说，我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佛也很慈悲，就把他带去了。这个例子很多，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头，我相信至少有三分之一不是寿命到了，是寿命不要了，佛带他往生。那么还有一等人，像海贤老和尚，寿命到了，佛也不带他去。为什么？往生极乐世界是大乘，不是小乘。大乘要度众生，佛说你修得不错，可以跟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好榜样是什么？生战胜的，要做这个好榜样，多住几年。阿弥陀佛也很慈悲，不会叫他失望，给他透一个消息，什么时候你能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阿弥陀佛就来接他，所以他眼巴巴的天天望着有没有人带这个书。三年前一月他往生前，真的看到一本书，欢喜的不得了，像夏天老一样非常欢喜，拿着这个书捧在手上，要人不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一张照片，今天破例要找人去照相，相片照下来了，我们到处钓鱼都有挂他的相片。三天之后走了，自在往生啊，没有丝毫痛苦，走了。所以，这是如来称心的流露。皆是大悲慈父如理之术，佛给我们说的多，我们现在编辑起来这一套大藏经。大藏经是佛说的，里面也包含着很多注解，这注解是历代祖师大德所写的，都是帮助我们信愿念佛，我们都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法门欢欢喜喜接受了，接受这个法门就是极乐世界的

注册报名了。古人至诚信守啊，这四个字应该上面给你讲的都听懂了，你就应该用真诚心去信，用真诚心接受这个法门啊。接受是什么样子？于一切时处、一切时、一切所在常念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有工作需做的，你去做工，停下来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提起来了，一定会提起来，念成习惯了，不会把这个佛号忘记掉。一切时、一切处，无论有没有工作，都想着阿弥陀佛。这一篇受名如来无上之法，非易可遇，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啊，再接着说明净宗真正是难信之法啊，这不是假的。虽有能说法者，能说语法，能说华严，能说法华，能说楞严，能说于法，但于此超情利见之一尘怨海六字洪名之妙法，也难开言，令众生信。重要是幕后这一句啊，你也能讲净土经，讲了怎么样？听的人不相信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他不能信。故阿弥陀经中设佛如来称赞世尊于此娑婆无着我事，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释迦牟尼佛说的，不是祖师大德说的啊，释迦牟尼佛讲完、啊。

十方一切诸佛赞叹的，赞叹释迦牟尼佛能在娑婆世界无住卧室，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界难行之法，十方如来皆为难说，正贤此法亦难开始，若此难遇难释之法，虽一遇一闻，但若不能深信，虽闻何益？宗臣辜负，信能深信，是为万劫千生稀有难逢的一时，故应勤修坚持，常念不绝，但能信愿持名，莫不急切得到。

这一段重要啊，讲的话真的在我们身上兑现了。如来难说，闲事难开示啊，对于这些难闻、难事的正法，我们遇到了，听到了，但若不能深信，虽闻何益？宗臣辜负了，辜负了诸佛如来的好意，辜负了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下面说性能深陷，是为万劫千生稀有难逢的一时，我们现在这一时啊，坐在此地，我们这十几个同学，在一起读到这个经文，所以应该勤奋修行，坚持勤修坚持常年不绝，坚持什么？常年不绝，真心切愿常年不绝，这就不辜负诸佛如来。为我们说这个难行之法，但能幸运之名，就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大道一生能抓住这四个字幸运之名，集结得到。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的表演，我们希望把这张相片现在印成卷轴，大家供养方便，摆在你家里明显之处，让自己进进出出都看见，让你的家人也能看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一生决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决定极界，极界是快速不耽误时间，很快的你就能得到。这个得到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正是古大德所谓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我们只希望跟阿弥陀佛见面，只希望亲近阿弥陀佛，我们就会成就了。而且快速成就，成就之后再到这个世界来度众生，什么顾虑都没有。

0: 这个机会遭遇难得了。我们遇到了要把握住，自己现在没开悟，所以讲给别人听，别人也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看见你自己没做到。如果真的那么好，你一定肯干。实际上还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

0: 了法门相融，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人家的，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呀，两天
3: 都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
4: 马上就演的。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天天老王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

0: 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 开垦过十四。

0: 四片黄山。
1: 当然他们在这讲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地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
5: 哦，这样
4: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我说他回头饭了，还包面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

0: 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和也不是他那一日子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

0: 众之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 干到哪

0: 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树株。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的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们戒指，看见老和尚了，高兴的当着张公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多少年？我做人家富啊，我做人这人富人家富，这人可是比我这我这还人家富，会心我教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了。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0: 不会有
1: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2: 必须行都做个年纪头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独中生，就是做这个房呀，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3: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徽章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徽章。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徽章，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徽章又送给别人。
2: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4: 哦，在唱出
2: 声。哎，对对。
5: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8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6: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3: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7: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现实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现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8: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

0: 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1: 我先生，我后人人家也。

来，拜詹圣容，缅怀诗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奉献，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悲思。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僧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一定，圆困待人。以高龄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头我生前已遇经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己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

0: 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平和，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 大德大愿。

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
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

不是，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亲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

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求。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若有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
来我刹

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

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觉。彼成证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

庄严众现，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现，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

众苦、主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

0: 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兜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 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 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 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
1: 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 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 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
0: 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 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动大，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 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 细微。

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经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

有在地受尽听记者，有在地惊险的思道去作禅的，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深深，般若蜜深，至喜极尽深，无生无灭深，摄列无畏深。或闻无心无作无我深，大慈大悲喜舍深，甘露灌顶受畏深。得闻如是种种深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迦令帝释，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

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华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

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

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
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

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

身如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
功德智慧不可。

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金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一少一，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

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这少，过怀杀毒，卧气敏敏，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

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

意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

教诲，为利反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

身心当转，动作占势，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如等光之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
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
有化身者，

0: 遍地遗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

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皆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

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

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

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立于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立于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请看《大经科注》第1088页，注解第五行啊，第五行。如来所行以下，表正足双行。这一段经文不长，念老注的非常详细，在流通分离经文字字句句都有很深广的意义，不难疏忽啊。这一段经文的全文我在这念一遍，前面的常念不绝，色得道切，我法如是，作如是说。上一次我们学习到此地，今天接着呢，下面是如来所行夜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刹。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那么这四句经文表正足二行，正是正修，足是足修啊，有正修有足修。我们今天选择的正修是信愿持名，要记住，时时刻刻不能忘记啊！念兹在兹，这是真修。素修，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种种积累善根，都是属于素修的。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品位可以增高啊，这是属于助修。正修啊，是决定得生西方净土啊，这正修正足，这两种修行都要具足。啊，普贤十大愿王第八，常随佛学。是故菩萨了应随如来之所行而行也。如来之行是什么？第一个是自性，第二个是利他。如来就是两桩事情啊，自性圆满了，那就还有一样，就是利益众生。在利益众生这一方面来说，一切诸佛如来

都赞叹西方阿弥陀佛。为什么？佛佛道同，佛佛平等，没有高下。但是诸佛都尊重阿弥陀佛，称他为佛中之王。啊，这是赞叹。啊，为什么？他的愿太大了，他所做的行也太大了，没有一尊佛能够超过他。那就是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那用这个信愿持名的方法戒引大众，帮助大众84000法门，虽然都说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个药对症了都能把病治好，所以没有高下。可是实际上来讲，众生的病太深了，84000法门都治不了，而且要很长的时间，真的是无量劫的修行啊，生生世世接着才能有成就，否则的话很难。唯独这个法门简单，很容易去，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去，关键在此地，真心切愿啊，真心就对于极乐世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对于这部无量寿经从头到尾都所说的啊，没有一丝毫怀疑，叫真心。真想去，真想到极乐世界啊，越早越好，有这个恳切的愿望。下面只要你肯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就感应到教，我们这里念他他听到，他在那里观察我们，我们一念他就晓得啊，观察我们，我们是真想去还是假想去，真想去他就来了。佛来传递信息给你，什么时候来接引你，跟你约时间。如果你对这个世间还有牵挂，还有留恋，嘴里说想去，实际上又舍不得，阿弥陀佛很慈悲，就很顺众生了，不勉强你啊。所以你念了多少年的佛，一次也没记，也没见到过，什么原因？半信半疑。佛要真来的时候，你害怕了。哎呀，现在就要走，不行啊！我还有好多事情没交代啊！你还有那么多问题的时候，所以佛就不麻烦你了啊！他知道，他就不来了啊！真正想去，一点牵挂都没有了，通通放下了，你念真的就把它念来。好消息传到了，普贤十大愿望，第一个是礼敬祝福，第二个称赞如来，广修供养，长随佛学是第八句，十句里第八句，啊，
长岁佛。

如来所行，业应随行，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八愿完全相同。啊，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如来所行。啊，跟普贤菩萨常随佛学是这个意思。是故菩萨应随如来之所行而行，而行也。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不能随便看过。看到这个经文，回过头来，自己做个反省，我有没有这个愿？我有没有遵照佛所教导的去行？如果没有，要忏悔，那业障现前。你为什么不行？业障障住了，必得把业障彻底放下，没有丝毫留恋，往生净土就有希望了。所以我劝同学一定要学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真的是如来所行，常随佛学，他做到了，圆满地做到了。他的长处别人不能跟他相比的，就三桩事情。老实、听话、正干。这就是海贤老和尚。如果我们能够学他那样的老实、听话、真干，我们也会有像他一样的成就。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从小生长在农村，学会了种田的本事，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这是他的本行。出家了还干这个事情，寺庙在乡下，乡下有很多荒地没主的，他开荒。一生开了一百多亩地，所以他的收入很可观。他没有自己用，把粮食、蔬菜、水果，他不卖，他就送给贫穷的人家。缺衣缺食，他帮助他们。不是啊，用自己的劳力辛苦，这个不是功德不可思议。不是一辈子，从20岁起，他活了112岁，4年前往生的，往生的缘

非常稀有，做榜样给我们看的。啊，出家的时候，师父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感到他的师父是再来人，不是凡人。啊，有神通，看出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是个材料，续佛慧命，能成就大事业，所以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剃了头啊，教他这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吗？老实听话。这句佛号他一生念了92年，有没有把阿弥陀佛念来的？常常念来。我们见佛想求一次机会都没有，他常常见。啊，也曾经好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啊，就在世间上多住几年，做个榜样给佛弟子们看，特别是给净土宗的佛弟子，啊，像你这样的保证往生。所以我们知道112岁那么长的寿命不是他本来有的，是佛力加持的。啊，他本来有的寿命的时候应该给他师弟给他妈妈差不多80多岁。啊，我说70老80应该是这样的寿命。啊，为了要表法，为了要做榜样给别人看，多住了差不多20多年了，寿命延长20多年。啊，他的传记《永思集》出版了，我希望同学们多看看。啊，现代人才走4年。是我们的好榜样。经上讲的如来之心，如来是要度化众生，他自己成就了就要帮助佛陀。戒烟有缘的众生呢，海鲜老和尚什么时候自己成就的？我的估计不超过40岁。20年的功夫成就的。为什么？他一心嘛，他专念的，他没有牵挂了，他没有忧虑，真的是彻底放下了。啊，他把他一手手艺种田是他的老本行，啊，开荒种粮食帮助穷苦的人，这是行佛之心。啊，你看接受他布施的供给粮食的一定都是以他为师父，师父的教诲就是一句话，老实念佛，他自己老实做榜样给人看。啊，一直到他往生，这些人都亲眼看到的，哎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他不认识字，没有讲过经，也没做过法会，
他度的人可真不少啊。

跟他学的人真往生了，不是假的。啊，我把这个老人的照片印成了画轴，便利现场保存，也便利使用。啊，卷成一卷，不占地方，只要钉一个钉子挂起来就行了。旅行非常好用。啊，在旅馆里头，我就把这个挂起来。

我们接着看念老的注解。下面说，夫极乐导师弥陀之所现，遍业其心，玄者所欲，皆得大愿。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也。这是黄老居士提供我们行佛之心，佛的心是哪几样？那这个地方举释迦牟尼佛的例子，举阿弥陀佛的例子，弥陀之所现，遍益其心，一心专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不但世间法要放下，佛法也放下，佛有八万四千法门，你没有办法从这么多门进去，你只能选一门。那今天佛大慈大悲告诉我们，这个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欧益大师说得好，完全在信愿。你具足信愿，放下万缘，往生极乐世界条件，你就具足了，你就有了。真正相信，一点不怀疑，愿生净土，把这个世界从内心里头彻底放下。那没有一样东西是挂念在心上的，心上只挂念着阿弥陀佛，行住坐卧，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叫正心。心、愿、行三个条件具足，你必定得生。经上告诉我们，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你一定要知道啊，这个选择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现前的勇猛精进，我们就能达到啊，达到目标啊，目标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我们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佛法，快速成就，跟此地大不一样啊！此地因为诱惑东西太多了，让你不能专心啊。极乐世界，你所见到的、听到的、闻到、接触到的，都是成佛的法缘。没有魔障啊，没有障碍啊，这些东西诱惑你的，让你欢喜，让你生烦恼，通通都是
障缘啊，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啊，善缘来生三善道，造作恶业恶缘来生三恶道，你永远不能摆脱六道轮回，生生世世无量劫到今天，能不惭愧吗？能不痛心吗？想出去是觉悟，是真实智慧，没有方法。那我们要今天遇到这部经，遇到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我们要感谢阿弥陀佛，建造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我们感谢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我们不知道有这回事情。所以这个介绍人恩德大了啊，只有这一门，不必具足任何条件，就是信愿行三个字，行就是老实念佛，就成功了。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更方便？没有了，只有这一个。啊，这部经这个法门叫易修难信，很容易修成功，但是它最难叫人相信。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教诲，遇到这个法门大福报。这福报从哪来？过去无量劫中你生生世世都学习过这个法门，所以今天遇到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你能信，你能发愿，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这不可思议。啊，前面我跟诸位说过，早年间下莲居老居士就是做会议本的这位大德，他第一次看到无量寿经，欢喜得不得了，手舞之足蹈之，那个欢喜的劲三四天，甚至于把睡觉吃饭都忘掉了，怎么会那么欢喜？我们想不通啊，读了这部经就明白了。老居士生生世世修行都是想往生极乐世界，没有缘没遇到啊，这一生遇到了太高兴了。遇到了，我这一生在这个地球上是最后一次生，下一次来是菩萨身份来了，不是凡夫了。你说他多高兴啊，所以欢喜的跳起来。啊，这个是我们要感谢善莲老做这个表演给我们看。加深我们的信心。
啊，我们也像莲公一样生大欢喜。啊，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净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行成佛，就是庄严妙土。啊，那么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每一天念佛，成就自己道业，这也是庄严地球。啊，讲经教学，劝人学佛，都是属于庄严妙土。啊，下面提醒我们，世尊之所行，是什么？于真群蒙，群蒙是一般人民，会以真实之理，会是给他群蒙是地球上的居民啊，把真实的利益送来了，送给地球上每一个众生，大家统统都有份的。真实的利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啊，每一会长短不一样，小会2-3个小时，大会好几年，啊，讲大经时间很长，啊，讲小部的，劝人念佛的只几句话。啊，但是不把这种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一般人不能相信，相信的人都是有善根有福报的人，没有福报没有善根不能相信，有善根没有福报相信了，他没做到，可惜啊！啊，可惜啊！佛给我们的真实之力，真实之力就是为我们讲经说法，教导我们做人，教导我们出离六道轮回，教导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啊！教

到我们亲近阿弥陀佛，都是属于真实之理。十方如来之所行，亦复同此真实。如来所行相同的，成佛之后唯一的一桩事情他需要做的就是教化众生啊，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应以什么缘教他就现什么样的身，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地球上中国有5000年历史记载得很详细啊，上古的时代 都有记录。这几千年当中变化很大啊，早年间上古中古这个时代人类活动的空间不大，交通工具没有发明，没有资讯啊，有语言没有文字，啊，到文明在这个世间出现了啊，有人造文字，这是非常伟大的发明，中国的汉字皇帝那个时候造的，有车、马车、牛车，交通工具，总而言之都是原始的，很不方便，所以人与人之间大多数都老死不相往来，那时候人少，觅食不难，很容易。啊，跟现在不一样。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因机施教。你是什么样的根性？他给你现同样根性的人，你们好谈得来，喜欢在一起，来帮助你，帮助你成圣、成贤，成为一个贤人君子，我们能理解。啊，大概400年前吧，机械发明了，进入科学的时代了，最近这100年可以说突飞猛进，那旅行车辆非常方便，有火车，有飞机，有轮船，

古人做梦也想不到。于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大了，不但走遍了全球，

有能力到火星上探险，活动空间大了，地球变成一个小家庭了，人与人密切相干了，怎么办？这就需要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是什么意思？宗，你看中国造字，为什么要这个写法？啊，宗教这两个字，宗的意思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尊重、崇高。啊，教育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你就晓得了。两个字连起来，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名词要正确的解释，我们才得到真正利益。啊，现在很多人提起宗教，马上就连起挂钩，迷信，宗教什么迷信？迷信怎么能产生文化？啊，这外国哲学家说的，对汉学也有研究。啊，西方人说的，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里产生的。没有宗教的文明，时间都不长，二三百年就没有了。啊，所以文明的基础是宗教，没有宗教的文明，时间很短。这个是地球在最近三千年，啊，也就是夏商周到我们现在三四千年，啊，这才叫文明啊！现在世界上20多种文明，只剩下一种中国的，其他的都没有了，不存在了。那么中国文明现在也出问题了，为什么？如果不读汉，不学汉字，不读文言文，中国老祖宗留下来这么多的典籍，我们没有能力阅读，对我们没有帮助。老祖宗做得太好了，我们对不起老祖宗，不学了。那不学，再过顶多过100年，中国这个文明在地球上也消失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这个文明要丧失的话，智慧就没有了，那就是所谓上黑暗时代出来了。黑暗，人都愚痴，没智慧，都是自私自利，跟野兽差不多。啊，没有伦理，没有道德。这个麻烦大了。我们想来真害怕，怎么办？希望真。

这有一个小孩，能发大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好好的学文言文，学汉字，读中国古书，这就能把五千年文化延续下去，这个功德比什么都大。世界上什么是好事？这是头等好事。要救文化，要救宗教。中国有三个教，儒释道。啊，都使用的是中国文字，用的是文言文写的。印度的经典全部运到中国来了，印度自己没有了，在中国干什么？要用中国文字来书写，就不会失传。啊，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的，不是字母拼音，字母拼音的时间也不长，二三百年，说话变了，语言都变了，到那个时候看不懂了，白话文看不懂。文言文的好处，不受时空的约束，它超越时空，所以你学了几千年前的人留下来的这些文字，你能看得懂，你不会错会意思。啊，这种文明只有中国一家，除这一家之外，没有第二家了。我们必须认识。啊，所以我们的语言在英国成熟。啊，前年我跟威尔斯大学校长第一次见面，谈到这个问题，他能体会，他很着急，跟我说，我们后续来办汉学院，汉学院的目标宗旨就是为拯救传统文化，就是为这个，让有一批年轻的学生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对于中国的古籍有能力读诵，有能力讲解，啊，把它发扬光大，传给后代子孙。我们是用的这个心的。没有自己，我们自己到极乐世界去，啊，离开娑婆，娑婆是个三千大千世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佛劝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留学，我们听话，我们希望到极乐世界留学去干这种事情。所以不能不知道，啊，十方如来之所行，亦复同此真实，故同声赞叹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劝令众生往生极乐啊。今我辈学佛所行，首当依佛所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要正干的。啊，下面引用欧耶大师的要解话说：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佛的大愿要度尽
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是我们这些人善根的因啊！以他的大行，大行的真干，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有心有愿，他就去戒瘾。这是众生多福德之愿，令幸运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而皆是已成。这一句话重要，非今不是现在，非当不是未来，今是现在，当是将来，不是将来的事情。不是未来的事情，不是现在的事情。盖为佛以大愿，作众生多善根福德之因。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因根缘不足，没有这个善根，没有这个福报，自己业障很重，常常想这个不好。不要去想这个，我们有这个善因，阿弥陀佛的大愿；我们有这个福报，阿弥陀佛有大行。把阿弥陀佛的善根福德转变成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阿弥陀佛欢喜啊！所以，令幸愿持名之人，这是我们自己关键在我们要真正相信，决定不怀疑。我们喜欢念这句名号一切时一切处要真念佛，手上最好不离念珠专门念佛的念珠要放在手上放在手边提起念珠就想到佛号，自然就戒下去念珠就起这个作用常常把佛号忘掉的，你手上一定没有拿念珠拿念珠你会想起来，不拿念珠忘掉了所以叫持名之人呢，于念念之中，皆成就佛大愿大行之功德。如果我们无量寿经念得很熟，观经念得很熟，阿弥陀经念得很熟，不但想起佛号，也想起经典里面的教诲。好啊！都是成就了，已经成就了，佛成就了，圆满成就。佛加持我们也是圆满成就。所以不是今日促成，亦非当来再成，不是的。盖佛果觉久已圆成，很久很久，无量劫前，阿弥陀佛。成就了。那么现在我念佛，以佛果觉作我因心，故我因心顿通果觉。盖因，念佛善根福德同福，就记住这一句。这一句好。我们可占了大便宜了，太不可思议了！善根福德够不够？阿弥陀佛，善根福德是圆满的，我们今天也圆满。

成佛吗？如来乃善中之王，德中之尊的，故我等守应随行。第一个条件要随顺，要跟着走啊，那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像海鲜老和尚念了，他念了92年啊，他是为表法做榜样给大家看，要不然早就走了。啊，但如来诸善其修，万德庄严，是故我等于世尊于德也应随行。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讲随缘，有缘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而没有缘不要去找，不要去攀缘，攀缘心就乱了，不清净了啊，与佛的福德因缘不相应，清净心相应，念佛的心相应，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如来诸善其修，万德庄严，是故我等于世尊于德也应随行。只要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就去干啊，利益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只想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的名闻利养不要，不想干，我不要这个东西啊，不可以不知道善知记忆应缘修行，就是我常说的有缘要做，没有缘不勉强，正足相持啊，正是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做多做好事利益众生，殊得圆满，到极乐世界我们也就圆满了，活络而不悔之啊，贵在这个世界彻底放得下，那就是真的，还有一桩两桩没放下，那就不是真的，那个会造成障碍啊，将来障碍你不能往生，那就大错特错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88页，注解第五行啊，第五行：如来所行以下，表正足双行。这一段经文不长，念老注的非常详细，在流通分离经文字字句句都有很深广的意义，不难收获。啊，这一段经文的全文我在这念一遍，前面的常念不绝，色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上一次我们学习到此地，今天接着呢，下面是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刹。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那么这四句经文表正足二行，正是正修，足是足修啊，有正修有足修。我们今天选择的正修是信愿持名，要记住，时时刻刻不能忘记啊，念兹在兹，这是正修。素修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种种积累善根，都是属于助修的，就是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品位可以增高。啊，这是属于助修。正修啊，是决定得生西方净土。啊，这正修、正足这两种修行都要具足。啊，普贤十大愿王
第八，常随佛学。是故，菩萨了，应随如来之所现，而现也。

如来之心是什么？第一个是自心，第二个是利他。如来就是这两桩事情。啊，自心圆满了，那就还有一样，就是利益众生。在利益众生这一方面来说，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西方阿弥陀佛。为什么？佛佛道同，佛佛平等，没有高下。但是诸佛都尊重阿弥陀佛，称他为佛中之王啊，这是赞叹啊。为什么？他的愿太大了，他所做的行也太大了，没有一尊佛能够超过他，那就是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那用这个信愿持名的方法，戒引大众，帮助大众，84000法门，虽然都说是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个药对症了，都能把病治好，所以没有高下。可是实际上来讲，众生的病太深了，84000法门都治不了，而且要很长的时间，真的是无量劫的修行。啊，生生世世接着才能有成就，否则的话很难。唯独这个法门简单，很容易去，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去，关键在此地，真心切愿啊，真心就对于极乐世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对于这部《无量寿经》从头到尾的所说的啊，没有一丝毫怀疑，叫真心，真想去，真想到极乐世界啊，越早越好，有这个恳切的愿望。下面只要你肯老老实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就感应道交，我们这念念他，他听到。他在那里观察我们，我们一念他就晓得。啊，观察我们，我们是真想去还是假想去？真想去，他就来了。佛来传递信息给你，什么时候来接引你，跟你约时间。如果你对这个世间还有牵挂，还有留恋，嘴里说想去，实际上又舍不得，阿弥陀佛很慈悲，就很顺众生了，不勉强你啊。所以你念了多少年的佛，一次也没记，也没见到过，什么原因？半信半疑。佛要真来的时候，你害怕了。哎呀，现在就要走，不行啊，我还有好多事情没交代啊。啊，你还有那么多问题的时候，所以佛就不麻烦你了。啊，他知道，他就不来了。
啊，真正想去，一点牵挂都没有了，通通放下了，你念真气把它念来，好消息传到了，普贤十大愿望，第一个是礼敬祝福，第二个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常随佛学是第八句，十句里第八句，啊，常随佛学，如来所行，一应随行，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八愿完全相同。啊，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如来所行，啊。跟普贤菩萨常随佛学是这个意思。是故菩萨应随如来之所行而行，而行也。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不能随便看过。看到这个经文，回过头来自己做个反省，我有没有这个愿？我有没有遵照佛所教导的去行？如果没有，要忏悔，那业障现前。你为什么不行？业障障住了。必得把业障彻底放下，没有丝毫留恋，往生净土就有希望了。啊，所以我劝同学一定要学海贤老和尚。这个老和尚真的是如来所行，常随佛学，他做到了，圆满的做到了。他的长处，别人不能跟他相比的，就三桩事情。老实、听话、正干，这就是海贤老和尚。如果我们能够学他那样的老实、听话、正干，我们也会有像他一样的成就。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从小生长在农村，学会了种田的本事，啊，种粮食，种水果，种蔬菜，这是他的本行。出家了还干这个事情啊！寺庙在乡下，乡下有很多荒地没主的，他开荒啊，一生开了一百多亩地，所以他的收入很可观。他没有自己用，把粮食、蔬菜、水果，他不卖，他就送给贫穷的人家。啊，
确一确实，他帮助他们，不是啊。用自己的劳力辛苦，这个不是功德不可思议，不是一辈子。从20岁起，他活了112岁，4年前往生的，往生的缘非常稀有，做榜样给我们看了。啊，出家的时候，师父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感到他的师父是再来人，不是凡人。啊，有神通，看出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孩是个材料，续佛慧命，能成就大事业。所以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剃了头啊，教他这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吗？老实听话吗？这一句佛号他一生念了92年，有没有把阿弥陀佛念来的？常常念来。我们见佛想求一次机会都没有，他常常见。啊，也曾经好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啊，就在世界上多住几年，做个榜样。给佛弟子们看，特别是给净土宗的佛弟子啊，像你这样的保证往生。所以我们知道112岁那么长的寿命不是他本来有的，是佛力加持的啊。他本来有的寿命的时候应该给他师弟跟他妈妈差不多80多岁啊，我说70-80应该是这样的寿命啊。为了要表法，为了要做榜样给别人看，多住了差不多20多年了，寿命延长20多年。啊，他的传记《永思记》出版了，我希望同学们多看看。啊，现代人才走4年，是我们的好榜样。经上讲的，如来之心，如来是要度化众生。他自己成就了，就要帮助佛陀。戒烟有缘的众生呢，海鲜老和尚什么时候自己成就了？我的估计不超过40岁。20年的功夫成就了，为什么？他一心嘛，他专念，他没有牵挂了，那没有忧虑，真的是彻底放下了。啊，他把他一手手艺，种田是他的老本行。啊，开荒种粮食，帮助穷苦的人，这是行佛之心。啊，你看接受他布施的，供给粮食的，一定都是以他为师父，

师父的教诲就是一句话，老二实念佛。他自己老实，做榜样给人看。啊，一直到他往生，这些人都亲眼看到的。哎呀，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他不认识字，没有讲过经，也没做过法会，他度的人可真不少啊。啊，跟他学的人真往生了，不是假的。啊，我把这个老人的照片印成了画轴，便利现场保存，也便利使用。啊，卷成一卷，不占地方，只要钉一个钉子挂起来就行了。旅行非常好用。啊，在旅馆里头，我就把这个挂起来。

我们接着看念老的注解。下面说，夫极乐导师弥陀之所现，遍业其心，玄者所欲，皆得大愿。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也。这是黄老居士提供我们行佛之心，佛的心是哪几样？那这个地方举释迦牟尼佛的例子，举阿弥陀佛的例子，弥陀之所现，遍益其心，一心专念，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不但世间法要放下，佛法也放下。佛有八万四千法门，你没有办法从这么多门进去，你只能选一门。那今天佛大慈大悲告诉我们，这个门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欧益大师说得好，完全在信愿。你具足信愿，放下万缘，往生极乐世界条件，你就具足了，你就有了。啊，真正相信，一点不怀疑，愿生净土，把这个世界从内心里头彻底放下。那没有一样东西是挂念在心上的，心上只挂念着阿弥陀佛，行住坐卧，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叫正心。心、愿、行三个条件具足，你必定得生。

经上告诉我们，住真实慧，勇猛精进，你一定要知道啊，这个选择是真实智慧。真实智慧现前的勇猛精进，我们就能达到啊！啊，达到目标啊！目标是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往生，我们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佛法，快速成就，跟此地大不一样啊！此地因为诱惑东西太多了，让你不能专心啊。极乐世界你所见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接触到的，都是成佛的法缘啊，没有魔障啊，没有障碍啊，这些东西诱惑你的，让你欢喜，让你生烦恼，通通都是障缘。啊，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啊，善缘来生三善道，造作恶业恶缘来生三恶道。你永远不能摆脱六道轮回，生生世世。无量劫到今天，能不惭愧吗？能不痛心吗？想出去，是觉悟，是真实智慧，没有方法。那我们要今天遇到这部经，遇到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我们要感谢阿弥陀佛，建造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我们感谢本师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我们不知道有这回事情。所以这个介绍人恩德大了啊！只有这一门，不必具足任何条件，就是信愿行三个字，行就是老实念佛，就成功了。还有哪一个法门比这个更方便？没有了，只有这一个。啊，这部经这个法门叫易修难信，很容易修成功，但是它最难叫人相信。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教诲，遇到这个法门大福报。这福报从哪来？过去无量劫中你生生世世都学习过这个法门，所以今天遇到，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你能信，你能发愿，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这不可思议。啊，前面我跟诸位说过，

早年间，夏莲居老居士就是做会议本的这位大德，他第一次看到无量寿经，欢喜得不得了，手舞之足套之，那个欢喜的劲三四天，甚至于把睡觉吃饭都忘掉了，怎么会那么欢喜？我们想不通啊，读了这部经就明白了。老居士生生世世修行，都是想往生极乐世界，没有缘，没遇到啊。这一生遇到了，太高兴了。啊，遇到说，我这一生在这个地球上是最后一次生，下一次来是菩萨身份来了，不是凡夫了。你说他多高兴啊，所以欢喜的跳起来。啊，这个是我们要感谢夏莲老做这个表演给我们看。加深我们的信心。啊，我们也像莲公一样。生大欢喜，啊！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净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行成佛，就是庄严妙土。啊，那么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每一天念佛成就自己道业，这也是庄严地球。啊，讲经教学劝人学佛都是属于庄严妙土。啊，下面提醒我们，世尊之所行，是什么？与真群盟，群盟是一般人民，会以真实之理，会是给他。群盟是地球上的居民，啊，把真实的利益送来了，送给地球上每一个众生，大家统统都有份的。真实的利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那每一会长短不一样，小会2-3个小时，大会好几年，啊，讲大经时间很长，啊，讲小部的，劝人念佛的，只几句话，啊，但是不把这桩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一般人不能相信。相信的人都是有善根、有福报的人。没有福报，没有善根，不能相信。

有善根没有福报，相信了他没做到，可惜啊！啊，可惜佛给我们的真实之力，真实之力就是为我们讲经说法，教导我们做人，教导我们出离六道轮回，教导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啊，教导我们亲近阿弥陀佛，都是属于真实之理。十方如来之所行，亦复同此真实。如来所行相同的，成佛之后唯一的一桩事情他需要做的就是教化众生啊，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应以什么缘教他就现什么样的身，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地球上中国有5000年历史，记载得很详细啊，上古的时代都有记录。这几千年当中变化很大啊，早年间上古中古这个时代，人类活动的空间不大，交通工具没有发明，没有资讯啊，有语言没有文字，啊，到文明在这个世间出现了啊，有人造文字，这是非常伟大的发明，中国的汉字皇帝那个时候造的，有车、马车、牛车，交通工具，总而言之都是原始的，很不方便，所以人与人之间大多数都老死不相往来，那时候人少，觅食不难，很容易。啊，跟现在不一样。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因机施教。你是什么样的根性，他给你现同样根性的人，你们好谈得来，喜欢在一起。来帮助你，帮助你成圣成贤，成为一个贤人君子，我们能理解。啊，大概400年前吧，基建

进入科学的时代了。最近这一百年，可以说突飞猛进，旅行

于是我们的生活空间大了，不但走遍了全球，知道地球是个圆的啊，还走向了太空，有能力到月亮上探险，有能力到火星上探险，活动空间大了，地球变成一个小家庭了，人与人密切相干了，怎么办？这就需要宗教教育。啊，宗教教育是什么意思？宗，你看中国造字，为什么要这个写法？啊，宗教这两个字，宗的意思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尊重崇高。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这两个字连起来你就要晓得了，两个字连起来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名词要正确的解释，我们才得到真正利益。啊，现在很多人提起宗教马上就连起挂钩，迷信，宗教什么迷信，迷信怎么能产生文化啊？这外国哲学家说的，对汉学也有研究啊，西方人说的，人类的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里产生的，没有宗教的文明时间都不长，二三百年就没有了啊！所以文明的基础是宗教，没有宗教的文明时间很短。这个是地球在最近三千年啊，也就是夏商周到我们现在三四千年啊，这才叫文明啊。现在世界上20多种文明只剩下一种中国的，其他的都没有了，不存在了。那么中国文明现在也出问题了，为什么？如果不读汉，不学汉字，不读文言文，中国老祖宗留下来这么多的典籍，我们没有能力阅读，对我们没有帮助。老祖宗做得太好了，我们对不起老祖宗，不学了，那不学再过顶多过100年，中国这个文明在地球上也消失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这个文明要丧失的话，智慧就没有了，那就是所谓上黑暗时代出来了，黑暗人都愚痴没智慧，都是自私自利，跟野兽差不多。

啊，没有伦理，没有道德。这个麻烦大了，我们想来真害怕，怎么办？希望真正有这个小孩能发大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好好的学文言文，学汉字，读中国古书，这就能把五千年文化延续下去，这个功德比什么都大。世界上什么是好事？这是头等好事。要救文化，要救宗教。中国有三个教，儒释道，啊，都使用的是中国文字。用的是文言文写的，印度的经典全部运到中国来了，印度自己没有了，在中国干什么？要用中国文字来书写，就不会失传。啊，中国的文字不是拼音的，不是字母拼音，字母拼音的时间也不长，二三百年。说话变了，语言都变了，到那个时候看不懂了，白话文看不懂。文言文的好处，不受时空的约束，它超越时空，所以你学了几千年前的人留下来的这些文字，你能看得懂，你不会错会意思。啊，这种文明只有中国一家，除这一家之外没有第二家了，我们必须认识。啊，所以我们的语言在英国成熟，啊，前年我跟威尔斯大学校长第一次见面，谈到这个问题，他能体会，他很着急，跟我说，我们后续来办汉学院，汉学院的目标宗旨就是为拯救传统文化，就是为这个，让有一批年轻的学生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对于中国的古籍有能力读诵，有能力讲解，啊，把它发扬光大，传给后代子孙。我们是用的这个心的，没有自己。我们自己到极乐世界去，啊，离开娑婆，娑婆是个三千大千世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佛劝导我们到极乐世界去留学，我们听话，我们希望到极乐世界留学。去干这种事情，所以不能不知道。啊，十方如来之所行，亦复同此真实，故同声赞叹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劝令众生往生极乐啊！今我辈学佛所行，首当依佛所教，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我们要真干的。啊，下面引用欧耶大师的要解话说：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之因，佛的大愿要度尽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是我们这些人善根的因啊！以他的大行，大家都真干，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有心有愿，他就去戒烟。这是众生多福德之愿，令幸愿持名者念念成就如是功德，而皆是已成。这一句话重要，非今不是现在，非当不是未来，啊，今是现在，当是将来，不是将来的事情。不是未来的事情，不是现在的事情。盖为佛以大愿做众生多善根福德之因，我们不要担心自己的因根缘不足，没有这个善根，没有这个福报啊，自己业障很重，常常想这个不好，不要去想这个。我们有这个善因，阿弥陀佛的大愿，我们有这个福报，阿弥陀佛有大心，把阿弥陀佛的善根福德转变成我们自己的善根福德，阿弥陀佛欢喜啊。所以令幸愿持名之人，这是我们自己啊！啊，关键在我们要真正相信，决定不怀疑。我们喜欢念这句名号，啊，一切时一切处，啊，要真念佛，手上最好不离念珠，啊，专门。念佛的念珠啊，要放在手上，啊，放在手边，啊，提起念珠就想到佛号，自然就接下去，啊，念珠就起这个作用，啊，常常把佛号忘掉的，你手上一定没有拿念珠，啊，拿念珠你会想起来，不拿念珠忘掉了，啊。所以叫持名之人呢，于念念之中，皆成就佛大愿大行之功德。啊，如果我们无量寿经念得很熟，观经念得很熟，阿弥陀经念得很熟，啊，不但想起佛号，也想起经典里面的教诲。好啊，啊，都是成就了，已经成就了，佛成就了，圆满成就，佛加持我们也是圆满成就，啊，所以不是今日促成，亦非当来再成，不是的，盖佛国觉久已圆成，很久很久，无量劫前，阿弥陀佛。成就了啊！那么现在我念佛，以佛果觉作我因心，故我因心顿通果觉。盖因念佛善根福德同福，就记住这一句。这一句好，

我们可占了大便宜了，太不可思议了。啊，善根福德够不够？阿弥陀佛，善根福德是圆满的，我们今天也圆满，同佛嘛，如来那善中之王，德中之尊的，故我等守印随行。第一个条件要随顺，要跟着走啊，那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像海鲜老和尚念了，他念了92年啊，他是为表法做榜样给大家看，要不然早就走了。啊，但如来诸善其修，万德庄严，是故我等与世尊于德夜因随行。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讲随缘，有缘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而没有缘不要去找。

师、诸位同修，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合注》第1089页第四行啊，第四行，众修福善，这一句经文就是修善众福。本经广劝舍恶行善，这一句

很重要，而且很现实。每个人都想自己有福德，多福多寿啊，长寿，长寿也是福。善福从哪里来的？要修啊，所以善有善根啊。从根本上去修啊。佛教导我们是善业道，容易记，不难的，要常常放在心上，不能中断。没有福的人，没有寿的人，可以得大福报，可以有很长的寿命。所以你要晓得福的根在哪里，善的根在哪里。本经广劝学无信善啊，这一段事情，这部经典从头到尾讲了多少遍，可以说是这48篇，每一篇都提醒我们希望我们全经记不住，这重要的经文一定要记住。我们才真正能把握到菩萨道上的一帆风顺。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他下面引用观经劝我们勤修三福啊，这是净宗佛善的大根大本。啊，这个三条经云，观经上说的，余生必过者当修三福啊，没有这三种福不能往生，一定要记住啊。佛说话不是开玩笑，不是随便说的。弥陀、释迦都非常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为我们说的句句是真实话，特别是这部经啊，这一次的讲演认清楚敬业三福，是佛善的大根大本。经云，余生必过者当修三福。经云，释迦牟尼佛说的，你想往生极乐世界，
这三种福一定要修。第一种，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有没有做到？中年以前，四五十岁，很多父母都还在，对父母有没有尽到孝养？这个里头，孝特别重要。第二个，奉事师长，尊师重道。老师对我们的恩德，跟父母养育之恩，可以相提并论。对父母讲一个孝字，对老师讲一个敬字，尊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就这两个字。所以，孝亲尊师是大根大本。大福之根，大善之本，这两个做不到了，其他就不必说了。修行要从根本上下功夫啊。五千年来，中国这个族群接受了儒家跟佛陀的教诲，儒佛的福善根本完全相同。儒家从小教小小孩重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三岁就开始教啊，父母给他做榜样啊。那个时候孩子的祖父母还都在，孩子亲眼看到父母是怎样对他的父母，所以你能孝亲，你的儿女长大了懂得孝亲，孝顺你。你对父母不孝，小孩看惯了，纵然怎么教他，他没有信心。但是你们没有做到，我也不必做到。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满清亡国之后，民国成立了，对于这八个字疏忽了。向外国人看齐，外国人没有孝敬这个念头，中国文化里头有，外国文化里头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生在这个动乱的社会，
遭受许许多多的苦难，不是没有原因的。把孝跟敬丢掉了，这是真因的，我们不能不知道。那如果我们要想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将来还能够往生净土，无量寿经上的经训教诲就应当重视，不能随便看过啊，字字句句我们要落实，变成生活，变成起心动念啊，变成自己的言语造作，这就有救了啊！这一生肯定不会白过，啊，上上的利益就是往生净土，跟阿弥陀佛同样是无量寿啊，接受阿弥陀佛教诲，接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化，你做得到啊，你有能力分身，像佛一样身分无量无边身，去十方礼佛了，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啊，拜佛是奉事师长，我们拜佛佛会双修，是佛，佛为我们说法，是会，所以佛会双修啊，这么说起来，父母，老师比父母更重要，事实如此，不能不知道，知道之后要掌握机会，这个世界这个地区还有哪些是善知识啊？真正认识，有善知识要亲近，要听善知识教诲，依教奉行，得大善大福。后面还有两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养自己的大慈悲心啊，慈悲是真心。是自信，第一德，大德大能，就是自信。啊，修十善业，把佛家的根本大戒说出来。身三口四意三，身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十善里头第一条，对是身体；第二口业，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啊，恶口是说出来的阴声

叫人听起来很难受。啊，两舌是挑拨是非，妄语是不忠实，不忠实，不老实。啊，口业四条啊，口最容易造业了。啊，幕后以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凡夫起心动念、贪嗔痴，我们自己每一天都要认真的反省，就这十条，哪几条没做到，哪几条又犯了，啊，必须要改过自新，要真正忏悔，断恶修善了。失恶的反面就是是啥？杀盗淫是恶啊，贪嗔痴是恶啊，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是恶，断恶修善。下面第二，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违矣。三规，我们在讲经之前，都把三规恭恭敬敬念一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佛弟子要依靠佛，佛教导我们要以佛法僧为师，所以叫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不在了，法还在，还有很多认真修行的出家人代表佛来传法度众生。这样有修有正的大德可以做我们的依靠啊，可以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应当恭敬，像恭敬佛一样，并不是老师要我们恭敬，而孝敬可以吸收。智慧德能，没有孝心，没有恭敬心，遇到再好的老师也是枉然。所以孝跟敬这两个字是根，根之根啊，根本的根本啊，绝不能小看了。绝不能在这一生当中错过这个机缘。啊，修孝、修敬的这个缘分，自己才能得真实利益。啊，具足众戒，佛制定的戒律很多，
最简单的就是十善，刚才讲的十善业，所有戒律都离不开十善，所以十善是所有戒律的总纲领。啊，能抓到十善的时候，戒律功德就圆满。十善要是破了，戒律就没有了。不能不知道啊！啊，威仪是规矩，是礼貌。啊，到哪一家，他们家得有些规矩。啊，要遵守，不能犯过失。啊，特别是宗教，每个宗教都有它不同的规矩。啊，这叫威仪，都应当遵守。这三福的是第二条。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尽心者。前面二福是修这个，是根本。啊，第三，把它扩大，我们不做小乘，我们不学罗汉，我们学菩萨。菩萨怎么样？菩萨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菩提心，菩提是觉悟。发菩提心，就像禅宗里面所说的，开悟了，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啊，悟了之后，世出世间一切法通了，明白了。明白之后，帮助众生，教化众生，让一切众生都能开悟。所以，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与我有相同喜好的人，喜欢读书，喜欢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啊，身与意三业的行为，啊，怎么修？依照十善业道的标准，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粮食，不欺语，不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自己真做到，就是劝谏别人。我们自己没做到，劝别人，别人就是我骗他，真的是骗他。他怎么会接受？所以劝别人先劝自己，自己没做到的不必说。要真干呐、啊！为什么？真的福的善，你要不要福善？如果你要福善，要福要善，

就得正修，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他们有大福德，从哪里来的？生生世世修集得来的。啊，佛山每个人自信里面是圆满的，不是从外来的。啊，为什么不能现出来？自己有而不得受用，原因就是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烦恼习气是什么？就是实相反过来受恶。身喜欢杀盗淫，口喜欢妄语两舌七欲恶口，意喜欢贪嗔痴。这样一来了，你福没了，你的善也没了。所以众修佛善呢，不能不深知，不是浅知，深深的明了知道精业三福。前面所念的这精业三福，菩萨修的，开发心得，现在的是大善大福啊，只要你肯做，不怕没有。啊，我这一生可以给大家做个榜样。啊，我命里头没有福，没有善，所以这一生活得非常辛苦，艰难困苦当中煎熬出来的啊，还好就是很小的时候受过父母的教训，有一点孝心啊，对老师呢会恭敬，改变了我后半生。啊，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是重大的一个转变。啊，从哲学里面认识了佛法，遇到张家大师，我跟他3年。佛法的根是他给我扎的啊，最后在李炳南老居士麾下学经教10年，命运转变了正如甘珠和佛告诉我的，对，你的命转过来了。啊，寿命只有45岁，过去了，将来的寿命很长。福报很大，到什么时候才看见？到90岁才看见。啊，26岁开始转，90岁效果才看出来。啊，现在干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我知道这得祖宗保佑，三宝加持。

道感恩的、祖宗恩、佛菩萨的恩、一切众生恩，啊，所以发菩提心很重要。身心应苦，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读诵大乘，每一天不能离开经本。不能忘记佛恩，要努力精进，遇到有缘众生能接受佛法的，能接受传统教育的，要帮助他，要劝导他，要帮助他，是如此三思，名为敬业。啊，其第一福当中，一见十善，我们前面说过，观经指示。余生别过，当修三福，有事可知，修善重福，余修尽者，实不可乎。这几句话重要，希望大家记住。啊，修善重福，太重要了。啊，真正想修净土的人，想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决定不能疏忽。啊，要把这个事情修福啊、修善当作两桩大事情来办。有这个缘分要抓住，要认真努力去做，没有这个缘分不必找。不攀缘啊，攀缘会生烦恼，不攀缘没烦恼，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善的。啊，给你自己是欢喜，是自在。啊，我们自己享受这两个就够了。啊，欢喜自在，与名闻利养不相干。这些不能不知道。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求生净刹这一句经文，是为一大藏教的总规，不但是本经这归宿，他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0修年所说的。

的一切法，最后的总结，最后的归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你能信，你愿意往生，你肯念佛，好了，佛心里正欢喜，这个众生得度了，这个众生圆满了，成就了，毕业了。所以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最后都是直归净土，就对了。我们修净土的人，能不能去读读别的经典？天台家的、贤首家的、法相为师，贤教、密教，可不可以学一点别的东西？可以，只要你求生净刹，就没错。我求生净刹，可不可以？那些经典我都不想读，浪费时间太多。一句佛号能不能往生？能。恭喜你，你走近路。这一句佛号是最近的路，你走到岔路上去了。所以佛才讲一切经，引导你回头。大经要从大经上觉悟回头。这个路我走过。我从入佛门就喜欢这些大经大论，遇到李老师的时候，老师才帮助我回归净土。可是那个时候年轻，没在意，还是喜欢广学多闻，没专一，对净土不反对，也念念佛，心不转。到85岁，那个时候讲华严，做了认真的反省。修复这么多年了，往生有没有把握？没有。这一反省呢，自己害怕了，恐惧了，不能往生，来生再到人间天上，这个有把握。不行啊，人间天上就又迷了啊。搞得不好，造恶业，还要堕地狱啊。你说多可怕？所以非常认真反省，把华严放下了。我讲经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我要求生净土。往生净土之后，个个都是向阿弥陀佛无量寿

寿命长，有的是时间，跟到阿弥陀佛再去广学多闻。我是这么个想法。啊，大经大论我要学，什么时候？

在这个时间不学了，专攻净土，专念弥陀，我走个近路，这个近路是很有把握的，绝对可靠的，不会叫我失望的。我走这条路，黄念祖老居士知道，我跟他谈过，他听了哈哈大笑，非常欢喜。对了，完全对了，他给我印证。啊，所以他劝人的时候，常常拿我来做例子。啊，一生讲华严、讲法华、讲楞严、讲这些大经大论都讲，啊，最后统统丢掉。老实念佛是个好的榜样，是个好的例子。啊，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要干有把握的，没有把握的不干，没有时间了。年年，一年一年增长，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抓不到，我们的损失太大了。啊，越专越好，不能专还想念念金刚经，念念地藏经，行不行？行。回向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把读经诵经的功德回向，那就白念了。啊，那不如老实念佛。啊，总而言之，自己反省，自己要有把握。没有把握，学海鲜老和尚。海鲜老和尚一生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真正是把总纲领抓到了。不但是净宗的总纲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的总纲领，这个点抓到了。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给我们做证明啊，做证传的。我们接着看念老的注解，求生净土是为一大藏教之总归，这一句不要忘记。华严原是主教，而以普贤行愿品十大愿王导归于极乐，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传的。华严确实了不起，圆满总学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可是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是什么意思？一定要知道，

所以《金经》这部经正是华严中本，前面听的时候就知道了，中本华严于此经末，以求生心刹，普劝有情同归极乐。今所劝者，正是弥陀之本愿，世尊即十方三世如来之本心。世尊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时与众生同入弥陀，亦称愿海，而得真实究竟之大利。信愿行中，愿是书籍，出生死海，为乃愿望，愿望阿弥陀佛啊，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远脱离生死苦海。所以最后就靠信愿持名，就靠这四个字。死海是六道轮回，永远超越六道轮回。对了，这比什么都重要啊。

方便多门禅密教观，八万四千门门皆可，但是归元无二路，住方便中究竟方便，唯在往生。这些话比什么都重要啊！究竟再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就是念佛往生，修行他法，日日精深，超脱三界，这为难行道啊！为此求生信差，成为异行。经宗真修首推持名，但谢愚门而能发愿求生，亦为弥陀摄受，横出三界，是故此经以求生净刹总收前文啊，用这一句总收前面所说的这部经啊，最后归到求生净土。我们要晓得弥陀释迦用心之所在啊，为什么能生？那说个实在话，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了，这桩事情总算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换一句话说，我本来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我本来跟释迦佛一样啊，

很不幸呢，现在变成凡夫，怎么变成的？一念不久就坏在这里。一念不觉是什么？是无明。无明不觉生三习。三习六处，法相唯识所说的，宇宙的整个宇宙事实真相，说清楚了，说明白了。我们迷了，如何回归自性？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怎么回归？放下就是。放下什么？放下无明，放下烦恼，放下习气。只要你放下，马上就看破。所以放下是功夫，看破是智慧。一真法界就现前了。禅宗里面说大彻大悟，教下说大归归圆解。大彻大悟就成功了。佛如是说，儒也如是说。啊，儒家也承认，人之初性本善。啊，心相近，习相远。心相近是佛菩萨，习相远是其他的设法界。啊，除了佛跟菩萨，其他的八个法界都是染物，染物轻重不一样，所以才有设法界这种称呼现象。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今天有一个机会，弥陀释迦给我们的啊，介绍给我们，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就能回归这个世界。天上六道轮回里面没有一样是真的，全是假的，假的就应该放下，放下就见性了，自性障碍没有了，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回归自性。啊，回不了的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修行，因为极乐世界障碍少，容易回归。啊，我们这个世界障碍多，不容易回归，求生净土是为这桩事情。幕后这一句话，求生净刹，总收千文，这八个字好，太好了。啊，求生净刹，总收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终极的目标就在极乐世界。只要你生极乐世界，就圆满了。得佛法的大

牢记住这一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师、诸位同修，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合注》第1089页第四行啊，第四行，众修福善，这一句经文就是修善众福。本经广劝舍恶行善，这一句很重要，而且很现实。每个人都想自己有福，多福多寿啊，长寿，长寿也是福。善福从哪里来的？要修啊，所以善有善根啊。从根本上去修啊。佛教导我们，是善业道。容易记，不难的，要常常放在心上，不能中断。没有福的人，没有寿的人，可以得大福报，可以有很长的寿命。所以你要晓得福的根在哪里，善的根在哪里。本经广劝舍恶行善啊，这一段事情，这部经典从头到尾讲了多少遍，可以说是这48篇，每一篇都提醒我们。希望我们全经记不住，这重要的经文一定要记住。我们才真正能把握到菩萨道上的一帆风顺。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啊，他下面引用观经劝我们勤修三福啊，这是净宗佛善的大根大本，啊，这个三条经云，观经上说的，余生必过者，当修三福。啊，没有这三种福，不能往生。一定要记住，啊，佛说话不是开玩笑，不是随便说的。弥陀、释迦都非常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为我们说的句句是真实话，特别是这部经啊，这一次的讲演，认清楚敬业三福，是佛善的大根大本。经云，余生必过者，当修三福。经云，释迦牟尼佛说的，你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三种福一定要修。第一种，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有没有做到？中年以前，啊，四五十岁，很多父母都还在，对父母有没有尽到孝养？这个里头，孝特别重要。第二个，奉事师长，尊师重道，老师对我们的恩德跟父母养育之恩可以相提并论。

对父母讲一个孝字，对老师讲一个敬字，尊敬。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就这两个字。所以，孝亲尊师是大根大本。啊，大福之根，大善之本，这两个做不到了，其他就不必说了。修行要从根本上下功夫啊！五千年来，中国这个族群接受了儒家跟佛陀的教诲，入佛的福善根本完全相同，儒家从小教小孩重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三岁就开始教啊，父母给他做榜样啊。啊，那个时候孩子的祖父母还都在，孩子亲眼看到父母是怎样对他的父母，所以你能孝亲，你的儿女长大了懂得孝亲，孝顺你啊。你对父母不孝，小孩看惯了，纵然怎么教他，他没有信心，他说你们没有做到，我也不必做到。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满清亡国之后，民国成立了，对于这八个字疏忽了，向外国人看齐，外国人没有孝敬这个念头，中国文化里头有，外国文化里头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生在这个动乱的社会，遭受许许多多的苦难，不是没有原因的。把孝跟敬丢掉了，这是真因的，我们不能不知道。那如果我们要想自己日子过得好一点，将来还能够往生净土，无量寿经上的经训教诲就应当重视，不能随便看过啊，字字句句我们要落实，变成生活，变成起心动念啊，变成自己的言语造作，这就有救了啊！这一生肯定不会白过，啊，上上的利益就是往生净土，跟阿弥陀佛

同样是无量寿啊，接受阿弥陀佛教诲，接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教化，你做得到啊，你有能力分身，像佛一样身分无量无边身，去十方礼佛了，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啊，拜佛是封师四长，我们拜佛佛会双修，是佛，佛为我们说法，是会，所以佛会双修啊。这么说起来，父母老师比父母更重要，事实如此，不能不知道，知道之后要掌握机会，这个世界这个地区还有哪些是善知识啊？真正认识，有善知识要清净，要听善知识教诲，依教奉行，得大善大福。后面还有两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养自己的大慈悲心啊，慈悲是真心，是自信，第一德，大德大能就是自信啊，修摄善业，把佛家的根本大戒说出来了，身三口四意三，身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十善里头第一条，对是身体。第二口业，不妄语，不良舌，不恶口，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啊，恶口是说出来的阴声语言，叫人听起来很难受，啊，两舌是挑拨是非，妄语是不忠实，不忠实，不老实，啊，口业四条啊。口最容易造业了啊，幕后以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凡夫起心动念贪嗔痴，我们自己每一天都要认真的反省，就这十条，哪几条没做到，哪几条又犯了啊，必须

要改过自新，要真正忏悔。断恶修善了，收恶的反面就是是啥？杀盗淫是恶，贪嗔痴是恶，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是恶，断恶修善。下面第二。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为宜。三规，我们在讲经之前，都把三规恭恭敬敬念一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佛弟子要依靠佛，佛教导我们要以佛法僧为师，所以教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不在了，法还在，还有很多认真修行的出家人代表佛来传法度众生。这样有修有证的大德可以做我们的依靠啊，可以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应当恭敬，像恭敬佛一样，并不是老师要我们恭敬，而孝敬可以吸收。智慧德能，没有孝心，没有恭敬心，遇到再好的老师也是枉然。所以孝根见这两个字是根，根之根啊，根本的根本啊，绝不能小看了。绝不能在这一生当中错过这个机缘。啊，修孝修尽的这个缘分，自己才能得真实利益。啊，具足众戒，佛制定的戒律很多，最简单的就是十善，刚才讲的十善业，所有戒律都离不开十善，所以十善是所有戒律的总纲领。啊，能抓到十善的时候，戒律功德就圆满。十善要是破了，戒律就没有了。不能不知道啊！啊，威仪是规矩，是礼貌。啊，到哪一家？他们家的有些规矩啊，要遵守，不能犯过失啊。特别是宗教，每个宗教都有它不同的规矩啊，这叫威仪，都应当遵守。这三福里是第二条。第三条

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尽心者。前面二福是修这个是根本，啊，第三把它扩大，我们不做小乘，我们不学罗汉，我们学菩萨。菩萨怎么样？菩萨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菩提心，菩提是觉悟。发菩提心，就像禅宗里面所说的，开悟了，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啊，悟了之后，世出世间一切法通了，明白了。明白之后，帮助众生，教化众生，让一切众生都能开悟。所以，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与我有相同喜好的人，喜欢读书，喜欢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啊，身与意三业的行为，啊，怎么修？依照十善业道的标准，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欺语，不恶口，意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自己真做到，就是劝谏别人；我们自己没做到，劝别人，别人就是我骗他，真的是骗他，他怎么会接受？所以劝别人先劝自己，自己没做到的不必说。要真干呐、啊，为什么？真的福的善，你要不要福善？如果你要要福善，要福要善，你就得真修。诸佛菩萨大圣大贤，他们有大福德，从哪里来的？生生世世修习得来的。啊，佛善，每个人自性里面是圆满的，不是从外来。啊，为什么不能现出来？自己有而不得受用，原因就是被烦恼习气障碍住了。烦恼习气是什么？就是实相反过来受恶，身喜欢杀盗淫，口喜欢妄语两舌欺语恶口，意喜欢贪嗔痴。这样一来了，你福没了，你的善也没了。所以众修佛善呢，

全部深知，不是浅知，深深的明了，知道精液散服。前面所念的，这精液散服菩萨修的，开发心得，心得的是大善大福啊，只要你肯做，不怕没有。啊，我这一生可以给大家做个榜样。啊，我命里头没有福，没有善，所以这个一生活得非常辛苦。艰难困苦当中煎熬出来的啊，还好就是很小的时候受过父母的教训，有一点孝心啊，对老师呢会恭敬，改变了我后半生。那我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是重大的一个转变。那从哲学里面认识了佛法，遇到张家大师，我跟他3年，佛法的根是他给我扎的。啊，最后在李炳南老居士麾下学经教。10年，命运转变了。正如甘珠和佛告诉我的，对，你的命转过来了。那寿命只有45岁。过去了，将来的寿命很长。福报很大。到什么时候才看见？到90岁才看见。啊，26岁开始转。90岁效果才看出来。啊，现在干什么事情都很顺利。我知道这得祖宗保佑，三宝加持。知道感恩了。祖宗恩，佛菩萨的恩，一切众生恩，啊，所以发菩提心很重要，身心应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读诵大乘，每一天不能离开经本，不能忘记佛恩。要努力精进，遇到有缘众生能接受佛法的，
能接受传

传统教育的，要帮助他，要劝导他。要帮助他，是如此三思，名为敬业。啊，其第一福当中，一见十善，我们前面说过，观经知事。余生别过，当修三福，有事可知，修善重福，余修尽者，实不可乎。这几句话重要，希望大家记住。啊，修善重福，太重要了。啊，真正想修净土的人，想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决定不能疏忽。啊，要把这个事情修福，啊，修善，当作两桩大事情来办。有这个缘分要抓住，要认真努力去做；没有这个缘分，不必找。不攀缘啊，攀缘会生烦恼，不攀缘没烦恼，心永远是清净的。永远是善的。啊，给你自己是欢喜，是自在。啊，我们自己享受这两个就够了。啊，欢喜自在，与名闻利养不相干。这些不能不知道。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求生净刹这一句经文，是为一大藏教的总规，不但是本经。这归宿他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最后的总结，最后的归宿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你能信，你愿意往生，你肯念佛，好了，佛心里正欢喜，这个众生得度了，这个众生圆满了，成就了，毕业了。啊，所以，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最后都是直归净土就对了。我们修净土的人能不能去读读别的经典，天台家的、贤首家的、法相为师，啊，贤教、密教，可不可以学一点别的东西？可以。

只要你求生净刹，就没错。啊，我求生净刹，可不可以？那些经典我都不想读，浪费时间太多。一句佛号能不能往生？能。恭喜你，你走近路。这一句佛号是最近的路，你走到岔路上去了。所以佛才讲一切经，引导你回头啊，大经要从大经上觉悟回头啊。这个路我走过啊，我从入佛门就喜欢这些大经大论。遇到李老师的时候，老师才帮助我回归净土啊。可是那个时候年轻，没在意啊，还是喜欢广学多闻，没专一，对净土不反对啊，也念念佛，心不转。啊，到85岁，那个时候讲华严，做了认真的反省。修复这么多年了，往生有没有把握？没有。这一反省呢，自己害怕了，恐惧了，不能往生，来生再到人间天上，这个有把握。不行啊，人间天上就又迷了啊。搞得不好造恶业，还要堕地狱啊。你说多可怕。所以非常认真反省，把华严放下了。我相信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我要求生净土。往生净土之后，个个都是像阿弥陀佛无量寿，寿命长，有的是时间跟到阿弥陀佛，再去广学多闻。我是这么个想法啊，大经大论我要学，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再学，在这个世界不学了，专攻净土，专念弥陀，我走个近路。这个近路是很有把握的，绝对可靠的，不会叫我失望的，我走这条路。黄念祖老居士知道，我跟他谈过，他听了哈哈大笑，非常欢喜。对了，完全对了，他给我印证。啊，所以他劝人的时候，常常拿我来做例子。啊，一生讲华严，讲法华，讲楞严，讲这些大经大论都讲啊，最后通

统丢掉，老实念佛是个好的榜样，是个好的例子啊！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要干有把握的，没有把握的不干，没有时间了。年年一年一年增长，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抓不到，

太大了。啊，越专越好。不能专，还想念念《金刚经》，念念《地藏经》，行不行？行。回向求生极乐世界，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把读经、诵经的功德回向，那就白念了。啊，那不如老实念佛。啊，总而言之，自己反省，自己要有把握。没有把握，学海鲜老和尚。海鲜老和尚一生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他真正是把总纲领抓到了。不但是净宗的总纲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教的总纲领，这个点抓到了。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给我们做证明啊，做证传的。我们接触看念老的注解，求生净察是为一大藏教之总归，这一句不要忘记。华严原是主教，而以普贤行愿品十大愿王导归于极乐，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释迦牟尼佛传的，华严确实了不起。圆满总学。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可是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是什么意思？一定要知道。所以《金经》这部经正是华严中本。前面听的时候就知道了，中本华严，于此经末，以求生净察，普劝有情同归极乐。今所劝者，正是弥陀之本愿，世尊即十方三世如来之本心。世尊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实与众生同入弥陀，亦称愿海，而得真实究竟之大利。信愿行中，愿是书籍，出生死海，唯乃愿望，愿望阿弥陀佛。啊，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远脱离生死苦海。所以，最后就靠信愿持名，就靠这四个字。四海是六道轮回，永远超越六道轮回。对了。这比什么都重要。

方便道门，禅密教观，八万四千，门门皆可，但是归元无二路。住方便中，究竟方便，唯在往生。这些话比什么都重要啊！究竟再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就是念佛往生，修行他法，日日精深，超脱三界，这为难行道啊！为此求生信差，成为异行。经宗真修首推持名，但谢愚门而能发愿求生，亦为弥陀摄受，横出三界，是故此经以求生净刹总收前文啊，用这一句总收前面所说的这部经啊，最后归到求生净土。我们要晓得弥陀释迦用心之所在啊，为什么能生？那说个实在话，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了，这桩事情总算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换一句话说，我本来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我本来跟释迦佛一样啊，很不幸的，现在变成凡夫，怎么变成的？一念不久就坏在这里。一念不久是什么？是无明。无明不久生三系。三系六处，法相唯识所说的，宇宙的整个宇宙事实真相，说清楚了，说明白了，我们迷了。如何回归自信？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怎么回归？放下就是。放下什么？放下无明，放下烦恼，放下习气。只要你放下，马上就看破。所以放下是功夫，看破是智慧。一真法界就现前了。禅宗里面说大彻大悟，教下说大归圆解，

0: 大彻大悟，就成功了。佛如是说，儒也如是说。啊，儒家也承认，人之初，性本善。啊，心相近，习相远。心相近是佛菩萨，习相远是其他的。十法界啊，除了佛跟菩萨，其他的八个法界都是染物，染物轻重不一样，所以才有十法界这种称呼现象。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今天有一个机会，弥陀释迦给我们的啊，介绍给我们，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就能回归这个世界。天上六道轮回里面，没有一样是真的，全是假的。假的就应该放下，放下就见性了，自信障碍没有了，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回归自信。啊，回不了的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修行，因为极乐世界障碍少，容易回归。啊，我们这个世界障碍多，不容易回归。求生净土是为这桩事情。幕后这一句话，求生净刹，总收千文。这八个字好。太好了啊，求生净刹，总收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终极的目标就在极乐世界。只要你生极乐世界就圆满了，得佛法的大圆满。牢牢记住这一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90页第三行看起，意思贪得流通，这是流通分里面第四大段。贪得，赞叹大德大行的人啊，这一分非常重要啊，里面分成三小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复会时文第40期，世尊于设长行后，复以偈颂重申前意。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前面长行散文是释迦牟尼佛说法，说完之后所说的意思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再以偈颂，偈颂相当中国的诗词，来重说一遍。啊，这个偈颂啊，

文字少，含的意思非常丰富。啊，这样再说一遍呢，大家不觉得是重复。世尊，大慈大悲，教化众生的意思，圆满达到了。啊，这是经中常常有这种例子，常常后面呢有记诵，啊，就知道所说的特别重要。啊，于中在记诵里面标明是非，啊，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然后再鉴别不对的、错误的，要把它去掉。啊，正确的我们要接受，要依教奉行。啊，所以显示中赞叹三桩事情。第一个，信受求生；第二个，佛智难思；啊，第三个，念佛得度。啊，这三桩事情，头一个，信受求生，这个法门，设法三世，一切诸佛都说，一心难行，修行呢容易，真的不难，非常难行。这一点在我们现前的世界念佛同学当中，我们深深的有体会师尊这几句话。啊，确实信受求生的人不多啊，口里说的人不少啊，真正去做的人很少，并不多。啊，这就是什么难信的。真信的，他哪有不接受的？接受哪有不求生净土的？求生净土很简单，真信切愿，老实念佛就行了，八个字。这八个字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我们佛门的祖师啊，第一个祖师大德了，佛法是他老人家传下来的，就这四个字前面做总结，总结这一会，无量寿经这一会，总结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总结的一句是什么呢？就这四个字，希望你相信，你接受，你发愿求生净土。佛度化众生，这个任务就圆满了，就成功了。啊，他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能接受？那就是福不够，
佛从哪里来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不简单呐、啊，不是一时修的，多生多劫修的。这也是我们自己知道，过去不知道啊，佛知道，菩萨知道。啊，第二桩事情，佛知难思。佛的智慧，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无法想象？其实佛智，大家是平等的，不但佛智是平等的，而且大乘经上佛说过，圆觉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回过头来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只是迷失了自信，堕落在三途六道，真可怜呐、啊！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受难，这一生当中也是两赖前世的善根。为什么？没有前世修学的善根，你遇不到这个机缘啊。我们学习这部经讲到今天，福慧是闻，你要没有福，你要没有智慧，你怎么会听得到？啊，听到了，如果你就能相信，你就能发愿求生净土，那你这会关系着你不是一生的，来生后世，你去做佛去了。这还得了吗？真的不可思议啊。第三个告诉我们方法，成佛的方法，念佛得度啊。真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真相信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只要有真心，有愿望，我真想去，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得度。啊，时候到了，功夫成就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亲眼所看到的，亲耳所闻的，念佛往生的，不说多吧，三四十个有啊。啊，这些人表演给我们看的，表演的最圆满。最成功的无过于海贤老和尚，我们把老和尚信愿持名往生净土的这个照片

挂在佛堂明显的地方，天天看老人家，天天想老人家。老人家去了三年了，我们要赶紧追呀，要追上，这就对了。下面课题：标佛摄诵啊，经文只有八个字。尔时世尊而说颂曰：“啊，偈颂。”习修佛慧文经，习是过去式，要修复。要修慧啊，众福修慧，你才有机会听到这部经啊。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福慧的人一生活在这个世间几十年，没有接触过佛法，没有读过经典，没有听过经典，这种人有多少？不计其数啊！啊，这里面分成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佛慧释文。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这是修复修慧的，一层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过去先前已经供养诸佛如来，你看到这个事情，听到这个事情，接触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净土法门，念佛求生净土，你相信欢喜啊！啊，像前面我给大家报告的，也是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里头提到的，他的老师夏殿居老居士早年间在抗战时期，他看到无量寿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之后欢喜得不得了，手舞足蹈像跳舞一样欢喜，三四天都止不住，这样欢喜我们很少人听说过啊！太欢喜了，为什么？他真正懂，真的明白，生生世世祈求脱离六道轮回，轮回是苦海啊！大乘经典学的不少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学。有没有把握脱离轮回？没有把握。遇到这部经了，照这经上

给我们讲的去做，人人有把握。所以夏老爷读这一部经之后这么容易啊，这些话字字句句是佛亲口所说的，不是假的啊，这一生肯定往生快乐啊，落了三四天，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文字的记载，心里想到夏老菩萨再来为我们表演了，让我们看到惊讶了，让我们也能像他这么欢喜，相信这桩事情，我今生决定得度了。那么得度第一个条件必须要知道，那就是要把五欲六尘彻底放下啊，五欲才声明是谁，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无量劫来就是被这个东西缠缚住了，被这些东西，这东西就假的，被他欺骗了，以为是真的，不知道是假的啊，所以放不下，放不下就去不了，一定要彻底放下。谁能放下，谁就真的欢喜啊，真的自在啊。我们看念老注解啊，首四句一共有八首偈，这是第一首啊，四句是一首，这是第一首啊，总共有八首，正面本品之品名啊，这一品复会诗文，品题复会诗文，一切经中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又比如来加为列国，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这是把经里面的话在此地再给我们提一番

其中执诸善本，执是种植，啊，善本是什么？就是寄送里面讲的往昔修复慧，善本是说这个。那我们就知道，学佛的人要想往生极乐世界，不能不修福，不能不学智慧。没福就是没智慧，有智慧就有福报。为什么？有智慧就知道该提起的要提起，该放下的要放下，这是智慧啊。那没有智慧的人很麻烦的，不知道是非善恶，把恶的把错误的当真的，把佛所说的真的没放在心上。经读了没有？读了。听讲听了没有？听了。没放下，他做不到啊。那什么原因？他没读经，没读就懂，不懂。听经没有听明白，啊，不开悟。这就是往昔没修福，没修慧，今生遇到这个佛法，他还是痴痴呆呆的，听了跟没听一样，太可惜了。啊，什么是福？佛说法49年，教一切大众，佛慧是根本的。你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佛也没办法度你啊。所以教导我们敬业三福，你看求福的方法，第一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第一福。我们做了没有？我们懂了没有？对父母有没有尽孝？对老师恭不恭敬？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就是两个字，就是这八个字。第一个字孝，第二个字敬，恭敬，敬是对老师的，对师长的。一个人能孝父母，能敬师长，有福有慧啊。再贫穷的人家，只要他有这两个字，他将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佛菩萨保佑他，他要不孝父母，要不敬师长，苦难就多了啊！所以把这就放第一条，你看看，孝
用父母来做代表，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都应当尽孝，你的孝就圆满了。跟我老师年龄差不多的，我要对老师这种恭敬态度去对他，都要用在生活上，叫修啊。啊，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大慈大悲，绝没有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这个念头不会起来。啊，修持善业，具体告诉我们，舍善、生善、神，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

啊，口是不妄语，不欺骗别人，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恶口，恶口是说话很难听，不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一定要遵守啊，一三一。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什么标准的佛弟子？标准的敬业学人，我们要认真学习。不能不认真去做。如果懂得了，也明白了，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烦恼习气。对治烦恼习气，最好的方法，无至于因果教育。因果教育重要，你知道善因有善果，我不善的因就有恶报。你想到恶报，你就不敢做了。啊，因果教育里面，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清楚啊，不能不读啊。不读你不知道啊，常常读诵都知道了啊，能够帮助你断习气，能够帮助你认真的念佛求生。

啊，也就是经中常讲的我们从前面念曾供养无量诸佛，又比如来加为的业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其中执著善本，就是往昔修佛会，要我们的前途光明，让我们前途福报越来越大，你不修怎么行？怎么修法？凡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利益要大，利益的时间要长，这叫大富大贵。啊，遇到了要真干的，遇不到就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好，菩萨加持。啊，如果不是佛力加持，自己去想尽方法来找机会，这不是一桩好事。想尽方法找来的，你能不能守？跟你的善根福德相不相应？如果相应，好事；不相应，不是好事，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那就不好了。所以这个经上讲啊，若不往昔修福慧，

啊，以诚供养诸如来啊。如是之人，广种善根，复因如来威力加庇，故则能欢喜行此事。啊，我们还没有看到欢喜行此事的人，只听黄念祖老居士说他的老师。啊，看到这个经典之后，欢喜了三四天。我们听到这些话，深受感动。那换句话说，我们的根性跟夏老居士相比差远了。我们的欢喜不能喜形于色，不能手舞足蹈，不能延迟到三四天，都没有失掉，是大欢喜啊，真欢喜啊！我们的欢喜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像这些地方要冷静去想想，把我们不善的地方改过来，啊，善心善心，希望它增长，不善的念头、言语行为，希望真正能断掉。有人，真有人，不是假的。福中不知福，他有很好修行环境，自己不知道怎么修法。这个法门最简单，最容易。第一个，相信，绝不怀疑，西方真有极乐世界。第二，愿生，我真想去，我在这个世界受苦受难时间太久了，不想再等了，再待了，我想早一点往生啊，我自己有这个心，我念佛不求一切善果，我不求，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了。有缘遇到一些事情，对全世界的居民有好处，那就是这真好处，我应该要做，这就是修福修善啊，如果不是对很多人有福报的小善小福，我统统放下了啊。大福大善这个机缘有，你真发心，佛菩萨真让你看到感应，真不可思议。我这一生遇到感应的事情太多了，我深信不疑啊，年岁这么大了，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应该放下了。这就是佛菩萨告诉我们，在这个世

之后应该放下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所以供养如来，过去供诸如来，现在也供养诸如来，起心动念都是供养，所以能欢喜行此事。此事就是指的哦，念老注解有这一段，我们念下来。如《金刚经》云：“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复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与一佛、二佛、三世五佛所中二众善根。”亦与无量千万佛所种种相根，这一句话是真话，不是假话。我再念一遍：《金刚经》曰：“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复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与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二种善根，亦与无量千万佛所种种善根，故知能闻此最切圆顿究竟法门之净土法门。闻而能欢喜心受者，已于无量佛所修福修慧种种善根。下联句老居士听到无量寿经的经文，他能够大欢喜三四天啊，真是连睡觉吃饭都忘记了。看到这个样子，在读《金刚经》上这一段经文，我们心里就有数，就明白了。我生不起来，是我过去生中没有种那么大善大福。有种善根，为什么？要没有种善根呢？这个经这一生听不到，我还有机会能听到，有机会要读到。啊，但是没有下联句老居士那么样的深，他立刻就得受用，我还得不到。底下一颗我障自大，不能作我，千千万万要记住啊，也有两手机。我骄，骄是骄傲、傲慢；懈怠，懈怠是懒惰；即邪见，邪见是你想法、看法错了。这都是我们现前的病。是大病，不是小病。我们把经文念一遍：我骄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念老有注解，

反之，前面从正面上看，现在我们从反面看，啊，反面看怎么样呢？一切握住骄慢懈怠，

的人多不多？太多了。常常遇到，天天遇到，所遇到的，看他的这些恶业、迷惑、颠倒，与日俱增。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自己会感到恐怖啊，太可怕了。回过头来反省，我自己怎么样？是不是像经常讲的一样，我叫懈怠，先加上邪见，有没有？要有胆量说出来，不要怕人嗤笑，改过自新，我们就有救了。不能改过，不能自新，我们自己没救啊。人生在世，时间不长啊，死了怎么办？还搞六道轮回吗？如果再搞六道轮回，来世不如今世。换一句话说，来世比这一世更苦。啊，这一世我们吃的苦头很多，我们想要佛告诉我们因缘，过去造的因缘，加上再加上这一生所造的恶业，来生的日子怎么过？越想越可怕啊！只要肯回头，都有救。那是什么？我们过去生中种的福还算不少啊！要不然你怎么会听得到这个经啊？你怎么会有这个缘分呢？你还算不错啊！如果真的从今天改掉了，你是走好运了。祝佛菩萨加持你，祖宗保佑你啊！你会相信，你会发愿，你会念佛，不间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像这上面说的，那就不能心思法门。譬如盲人常居明暗之处，自不识途，他不认识路，怎么能够引导别人于正路？引导别人于正路，自己走的是正路才行啊！自己还在邪路上，路走错了，把人都引错了，那个罪过重了。你自己堕落，自己受苦是应该的，你现在又把别人引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个罪就重了，这不能开导于正路啊！啊，底下这一颗持引行超的路，持是受持，言是言说，或者是表演，表演做到了。下联句老居士的大欢喜是业，

啊，受持表演，让我们这些人觉悟，我们这些人的善根福德跟夏老居士比差太远了。我们听了无动于衷啊，他听了怎么那么欢喜？我们能想得到，无量劫来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不了。他这一生得到脱离的门径的欢喜，我们也得到了，没有他那么认识。他是后啊，知道这个法门，通过这个法门，就得大自在了，就得大福报了。他的表演，他的受持，纯善纯净的，相信自己得度的缘快要成熟了，啊，持言往生。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唯臣于佛之众善，就是之行方能修。闻习、受持及书习、读诵、赞言，并供养。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唯臣。与无量佛所，这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广知众善之人，真正断一切恶，行一切善，方能修此普救一切世间之心，你才能修行净土啊！净土什么？信愿持名。八个字，首先要求的真心切愿，第二个要求的老实念佛就行了。所谓救世之心，这一句话了不得了，不但救自己，救世是世界，你救了全世界，这个功德太大了。有没有这种人？有，只要你自己细心去观察，谁起心动念为全世界人着想，你就是修救世之心。我们今天办汉学院是为这个，培养宗教弘法的人才，也是救世之心。救世之心一伙细心去观察，我们看念老注解，此信及下文中闻已受持及书习，如是一心求净法，这三句啊，读诵赞。赞叹、演说、供养，啊，受、信受、持、
支持，依教奉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同时熟悉。现在不必熟悉，现在可以翻译，科学技术发达了，以前经书流通要靠手写抄写，现在大量翻译啊，特别是这本书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黄念祖老居士的解，功德无量不变呐、啊！做好事做大事，以及世间善术，讲伦理道德的，讲因果报应的，这些典籍文字。要大量大量的流通，我们的真感啊，那么用这些手方法来供养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一句在此地讲得好，法味很浓很足，那底下一首偈决定往生，前面有修啊，后头有果，决定往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9页第3行，感谢意思。

善德流通，这是流通分里面第四大段，叹德赞叹大德大行的人啊，这一分非常重要啊，里面分成三小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复会时文第四十七，世尊于设长行后，复以寄诵重生前意。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前面长行散文是释迦牟尼佛说法，说完之后所说的意思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再以寄诵，寄诵相当中国的诗词来重说一遍啊。这个寄诵啊，文字少，含的意思非常丰富啊，这样再说一遍呢，大家不觉得是重复。世尊大慈大悲教化众生的意思圆满达到了啊，这是经中常常有这种例子，长行后面呢有寄诵啊，就知道所说的特别重要啊。于中在寄诵里面标明是非啊，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误的，然后再鉴别不对的错误的，要把它去掉啊，正确的我们要接受，要依教奉行啊。所以显示中赞叹三桩事情，第一个信受求生，第二个佛智难思啊，第三个念佛得度啊，这三桩事情，头一个信受求生，这个法门设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说易信难信，修行呢容易，真的不难，非常难信。这一点在我们现前的世界念佛同学当中，我们深深的有体会师尊这几句话啊，确实信受求生的人不多啊，口里说的人不少啊，真正去做的人很少，并不多啊。这就是什么难信的，真信的他哪有不接受的，接受哪有不求生净土的，求生净土很简单，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就行了，八个字啊。

这八个字不容易啊。释迦牟尼佛我们佛门的祖师啊，第一个祖师大德了，佛法是他老人家传下来的，就这四个字前面做总结，总结这一会无量寿经这一会，总结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总结的一句是什么呢？就这四个字，希望你相信，你接受，你发愿求生净土。佛度化众生，这个任务就圆满了，就成功了。啊，他为什么不相信？为什么不能接受？那就是福不够。福从哪里来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不简单呐、啊，不是一世修的，多生多劫修的。这一世，我们自己知道，过去不知道啊。佛知道，菩萨知道。啊，第二桩事情，佛知难思。佛的智慧，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无法想象？其实佛智，大家是平等的，不但佛智是平等的，而且大乘经上佛说过，圆觉经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回过头来求生净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只是迷失了自信，堕落在三途六道，真可怜呐、啊！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里面受苦受难，这一生当中也是两赖前世的善根。为什么？没有前世修学的善根，你遇不到这个机缘啊！我们学习这部经，讲到今天富贵是文，你要没有福，你要没有智慧，你怎么会听得到？啊，听到了，如果你就能相信，你就能发愿求生净土，那你这会关系着你不是一生的，来生后世，你去做佛去了。这还得了吗？真的不可思议啊！第三个告诉我们方法，成佛的方法，念佛得度啊！真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相信
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真相信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只要有真心，有愿望，我真想去，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得度。啊，时候到了，功夫成就了，阿弥陀佛就来接回我们。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亲眼所看到的，亲耳所闻的，念佛往生的，不说多吧，三四十个有啊。啊，这些人表演给我们看的，表演的最圆满。最成功的无过于海贤老和尚，我们把老和尚信愿持名往生净土的这个照片挂在佛堂明显的地方，天天看老人家，天天想老人家。老人家去了三年了，我们要赶紧追呀，要追上，这就对了。下面课题标佛说诵啊，经文只有八个字，尔时世尊而说诵曰啊，即诵习修佛会文经，习是过去式，要修复要修慧啊，众福修慧，你才有机会听到这部经啊。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福慧的人一生活在这个世间几十年，没有接触过佛法，没有读过经典，没有听过经典，这种人有多少？不计其数啊！啊，这里面分成两个小段，第一个小段佛会释文，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这是修复修会的，一层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过去先前已经供养诸佛如来，你看到这个事情，听到这个事情，接触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净土法门，念佛求生净土，你相信欢喜啊！啊，像前面我给大家报告的也是黄念祖老居士注解里头提到的，他的老师夏殿居老居士早年间
在抗战时期，他看到《无量寿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之后，欢喜得不得了，手舞足蹈，像跳舞一样，欢喜。3-4天都止不住，这样欢喜，我们很少人听说过。啊，太欢喜了！为什么？他真正懂，真的明白，生生世世祈求脱离六道轮回，轮回是苦海啊！大乘经典学的不少啊，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学。有没有把握脱离轮回？没有把握。遇到这部经了，照这经上给我们讲的去做，人人有把握。所以夏老一读这一部经之后这么容易啊，这些话字字句句是佛亲口所说的，不是假的啊，这一生肯定往生快乐啊，落了3-4天。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文字的记载，心里想到夏老菩萨再来为我们表演的，让我们看到惊讶了啊，让我们也能像他这么欢喜，相信这桩事情，我今生决定得度了。那么得度第一个条件必须要知道，那就是要把五欲六尘彻底放下啊，五欲财色名食睡，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我们无量劫来就是被这个东西缠缚住了，被这些东西，这东西就假的，被他欺骗了，以为是真的，不知道是假的啊，所以放不下，放不下就去不了，一定要彻底放下。谁能放下，谁就真的欢喜啊，真的自在啊。我们看念老注解啊，首四句一共有8首偈，这是第一首啊，四句是一首，这是第一首啊，总共有8首，正品本品之品名啊，这一品复会诗文，品题复会诗文，一切经中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又彼如来加为

六苦，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这是把经里面的话在此地再给我们提一番

其中知诸善本，知是种植，善本是什么？就是寄送里面讲的往昔修复会，善本是说这个。那我们就知道，修佛的人要想往生极乐世界，不能不修福，不能不学智慧。没福就是没智慧，有智慧就有福报。为什么？有智慧就知道该提起的要提起，该放下的要放下，这是智慧啊。那没有智慧的人很麻烦的，不知道是非善恶，把恶的把错误的当真的，把佛所说的真的没放在心上。经读了没有？读了。听讲听了没有？听了。没放下，他做不到啊。那什么原因？他没读经，没读就懂，不懂。听经没有听明白，那不开悟。这就是往昔没修福，没修慧，今生遇到这个佛法，他还是痴痴呆呆的，听了跟没听一样，太可惜了。什么是福？佛说法49年，教一切大众，福慧是根本的。你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佛也没办法度你。所以教导我们敬业三福，你看求福的方法，第一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行不杀，修十善业，这第一福好。我们做了没有？我们懂了没有？对父母有没有尽孝？对老师恭不恭敬？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就是两个字，就是这八个字。第一个字孝，第二个字敬，恭敬，敬是对老师的，对师长的。一个人能孝父母，能敬师

长，有富有慧啊。再贫穷的人家，只要他有这两个字，他将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佛菩萨保佑他，他要不孝父母，要不敬师长，苦难就多了。啊，所以把这里放第一条，你看看，孝，用父母来做代表，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的，都应当尽孝，你的孝就圆满了。跟我老师年龄差不多的，我要对老师这种恭敬态度去对他，都要用在生活上，叫修啊。啊，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大慈大悲，绝没有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这个念头不会起来。啊，修持善业，具体告诉我们，舍善、生善、神，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口是不妄语，不欺骗别人，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恶口，恶口是说话很难听，不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一定要遵守啊，一三一。不贪，不嗔，不痴，这是什么标准的佛弟子？标准的敬业学人，我们要认真学习。不能不认真去做，如果懂得了也明白了，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烦恼习气，对治烦恼习气最好的方法，无知于因果教育。因果教育重要，你知道善因有善果，不善的因就有恶报。你想到恶报，你就不敢做了。啊，因果教育里面，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清楚啊，不能不读啊。不读你不知道啊，常常读诵都知道了啊，能够帮助你断习气，能够帮助你认真的念佛求僧。

啊，也就是心中常想的我们从前面念曾供养无量诸佛，又比如来加为的业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其中执著善本，就是往昔修佛会，要我们的前途光明，让我们前途福报

越来越大，你不修怎么行？怎么修法？凡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利益要大，利益的时间要长，这就大富大贵。啊，遇到了要真干的，遇不到就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好，菩萨加持。啊，如果不是佛力加持，自己去想尽方法来找机会，这不是一桩好事。想尽方法找来的，你能不能守？跟你的善根福德相不相应？如果相应，好事；不相应，不是好事，可能会有更大的麻烦，那就不好了。所以这个经上讲啊，若不往昔修福慧，啊，一尘供养诸如来啊，如是之人，广种善根，复因如来威力加辟，故则能欢喜心此事。啊，我们还没有看到欢喜心此事的人，只听黄念祖老居士说他的老师。啊，看到这个经典之后，欢喜了三四天。我们听到这些话，深受感动。那换句话说，我们的根性跟夏老居士相比差远了。我们的欢喜不能喜形于色，不能手舞足蹈，不能延迟到三四天，都没有失掉，是大欢喜啊，真欢喜啊！我们的欢喜是假的，不是真的。

啊，像这些地方要冷静去想想，把我们不善的地方改过来，而善心善心希望它增长，不善的念头言语行为希望真正能断掉。有人，真有人，不是假的，福中不知福，他有很好修行环境，自己不知道怎么修法。这个法门最简单最容易，第一个相信，绝不怀疑西方真有极乐世界。第二，愿生，我真想去，我在这个世界受苦受难时间太久了，不想再等了，再待了，我想早一点往生啊，我自己有这个心，我念佛不求

一切善苦我不求，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了。有缘遇到一些事情，对全世界的居民有好处，那就是这真好处，我应该要做，这就是修福修善。那如果不是对很多人有福报的小善小福，我统统放下了。啊，大福大善这个机缘有，你真发心，佛菩萨真让你看到。感应真不可思议。我这一生遇到感应的事情太多了。我深信不疑。啊，年岁这么大了，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应该放下了。这就是佛菩萨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放下了。一心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所以供养如来，过去供诸如来，现在也供养诸如来，起心动念都是供养，所以能欢喜行此事。此事就是指的哦，念老注解有这一段，我们念下来。如《金刚经》云：“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与一佛、二佛、三世五佛所中二众善根。”亦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这一句话是真话，不是假话。我再念一遍：《金刚经》曰：“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与一佛、二佛、三世五佛二众善根，亦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故知能闻此最接圆顿究竟法门之净土法门。闻而能欢喜心受者，已于无量佛所修福修慧种诸善根。下联句老居士听到无量寿经的经文，他能够大欢喜三四天啊，真是连睡觉吃饭都忘记了。看到这个样子，在读《金刚经》上这一段经文，我们心里就有数，就明白了。我生不起来，是我过去生中没有种那么大善大福。有种善根，为什么？要没有种善根呢？这个经这一生听不到，我还有机会能听到，有机会要读到。啊，但是没有下联句老居士

那么样的深，他立刻就得受用，我还得不到。底下一颗我障自他，不能作我，千千万万要记住啊！也有两首偈，我骄，骄是骄傲、傲慢；懈怠，懈怠是懒惰；即邪见，邪见是你想法、看法错了。这都是我们现前的病，是大病，不是小病。我们把经文念一遍：我骄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啊。念老有注解。反之，前面从正面上看，现在我们从反面看啊。反面看怎么样呢？一切我诸骄慢懈怠以及有邪见的人啊，具邪见的人不能信此法门。这人多不多？太多了。常常遇到，天天遇到，所遇到的，看他的这些恶业、迷惑、颠倒，与日俱增。看清楚了，看明白了，自己会感到恐怖啊，太可怕了。回过头来反省，我自己怎么样？是不是像经上讲的一样，我叫懈怠，些加上邪见，有没有？要有胆量说出来，不要怕人嗤笑，改过自新，我们就有救了。不能改过，不能自新，我们自己没救啊。人生在世，时间不长啊，死了怎么办？还搞六道轮回吗？如果再搞六道轮回，来世不如今世。换一句话说，来世比这一世更苦。啊，这一世我们吃的苦头很多，我们想要佛告诉我阴险，过去造的阴险，加上再加上这一生所造的恶业，来生的日子怎么过？越想越可怕啊！只要肯回头，都有救。那是什么？我们过去生中的福
还算不少啊，要不然你怎么会听得到这个经啊？你怎么会有这个缘分呢？你还算不错啊。如果真的从今天改掉了，你是走好运了，祝福菩萨加持。

不间断，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像这上面说的，那就不能行持法门。譬如盲人常居明暗之处，自不识途，他不认识路，怎么能够引导别人于正路？引导别人于正路，自己走的是正路才行啊！自己还在邪路上，路走错了，把人都引错了，那会罪过重了。你自己堕落，自己受苦是应该的，你现在又把别人引到错误的路上去了，这个罪就重了，这不能开导于正路啊！啊，底下这一颗持引行超的路，持是受持，言是言说，或者是表演，本人做到了。下莲居老居士的大欢喜是言，啊，受持表演，让我们这些人觉悟，我们这些人的善根福德，跟下老居士比差太远了。我们听了无动于衷啊。他听了怎么那么欢喜？我们能想得到，无量劫来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不了。他这一生得到脱离的门径的欢喜，我们也得到了，没有他那么认识。他是惑啊，知道这个法门。通过这个法门就得大自在了，就得大福报了。他的表演，他的受持，纯善纯信，相信自己得度的缘快要成熟了，啊，持言往生。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唯臣于佛之众善，就是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熟悉，读诵赞也并供养。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唯臣于无量佛所，这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广知众善之人，真正断一切恶，行一切善，方能修此普救一切世间之行，你才能修行净土啊！净土什么？信愿持名，八个字。首先要求的真心切愿，第二个要求的老实念佛就行了。所谓救世之心，这
这一句话

0: 了不得了，不但救自己，救世是世界，你救了全世界，这个功德太大了。有没有这种人？有，只要你自己细心去观察，谁起心动念为全世界人着想，你就是修救世之心。我们今天办汉学院是为这个，培养宗教弘法的人才，也是救世之心。救世之心有，细心去观察。我们看念老注解，此心即下文中文以受持即书写，如是一心求净法。这三句啊，读诵赞赞叹演说供养，受信受持支持，依教奉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同时书写。现在不必书写，现在可以翻印，科学技术发达了，以前经书流通要靠手写抄写，现在大量翻印啊，特别是这本书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黄念祖老居士的解，功德无量不变的，做好事做大事，以及世间善术，讲伦理道德的，讲因果报应的，这些典籍文字要大量大量的流通，我们的真干啊，那么用这些手方法来供养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一句在此地讲得好，法味很浓很足，那底下一首偈决定往生，前面有修啊，后头有果，决定往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93页第三行看起，课题决定往生。语气非常肯定啊，让我们学习的人一丝毫的疑虑都没有啊。这一篇一共有8首颂，1首4句。我们学过前面3首，今天从第4首开始。请看经文：如是一心求净法，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3000，成佛未得谢难酬。这首偈是说，依照前面所说的修行，决定往生啊，就在这一世，真正究竟圆满功德。从这些地方，我们才真正了解世尊为我们宣说信愿念佛往生。是无比殊胜的大事，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只要你能够相信，只要你愿意往生，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

没有一个不往生。这个四句偈正如念老的注解里面所说的，我们看柱子，如是种种甚妙功德，均以至诚心、不二心回向净土，求生极乐。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至诚心、不二心，太可贵了。学教不能开悟，念佛不能往生。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心不诚，不是真诚心。至诚是真诚到极处，啊，念佛、学教、持戒，心里头都有杂念，都有妄想，啊，分别、妄想、杂念、习气太深了，把你的诚心、把你的专心全破坏了，所以你不能成就。怎么办？早年我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啊，那一年是我26岁，我说方老师告诉我，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功德利益，我听懂了。向大师请教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大师听了我这个问话，看着我，他也不说话，看了半个多小时，才开口说了一个字，有。这一有啊，他又不说了。大概等了有十几分钟。前面一句话等了半个小时。后面这一句话等了十分钟。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6个字，我好不容易啊，在他老人家麾下得到这6个字。这6个字很简单的，我这一问他就能答了，为什么他不答？

他看着我看半个小时，我也看着他。多少年之后，我在讲经，不知道哪一部大经忘记了，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不给我讲？我这个心不诚，心里的还有妄想，还有疑虑，还是三心二意，所以不跟你说。说的怎么样？没用啊！你得来太容易了，一定是看到我们年轻啊，心浮气躁。等到我们浮躁的气散了，心专注了，再跟你说。这就是教学的微妙处。等了将近半个小时了，心潮定下来了，说个有字，说个有字，我们年轻啊，浮躁的气马上就跟着起来了，他又不说了。再等十分钟，让你这个气，浮躁的气再下去，他在跟你说。可见的真诚专注，不二就是专注，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就是至诚不二，给你讲才有受用。为什么？你一辈子不会忘记，得来不容易啊！老师教学生，因材施教，没有一定的方法，应以什么方法得度，他就用什么方法。这是佛门的传法的妙处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明白，终于明白了。明白什么？这个至诚心、专注的心怎么样？当然有进步。虽有进步，达不到佛菩萨的标准。怎么知道没达到标准？真达到标准，就开悟了，智慧就现前了。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你们同学要来问我，我有没有悟处？我告诉你，有。哪一个层次的悟处？小悟。没有到大悟啊。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成佛。张元

知不知道？知道。没有能够彻底放下，还有一些事情纠缠在心里。问题在此地，也就知道啊，我自己有什么毛病，心里很清楚啊。怎么治？用什么方法治？就是放下，彻底放下。事法放下，佛法也放下，只留着这八个字：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心里头，二六十种，无论是白天晚上，心里头只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其他的念头没有了，这个人大悟。我还没有到啊，我在求提升到这个层次，提升到这个层次，往生自在了。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再住几年也没关系。那住几年为什么？是为帮助苦难众生，不是为自己。为自己现在就去，自己没事了。佛法在今天有危机，什么危机？真正修行的人太少了。如果不是真修，佛法将来会断掉，那怎么办？这一桩事情不能说不管，我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我管不了了，管不了也要管。你要不管，对不起人，历代的祖这些大德好不容易传了三千年，传到今天，我们遇到了又要断了，居然狠心不管他了，这个不可以，这不是报佛恩的啊，一定要管，至少要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做个好榜样给大家看。虚佛慧命啊，希望跟着我在一起修佛的同修有发大菩提心，有没有？我相信有。发心出来学教，学教人，学讲经，不能讲一切经，讲华严、法华、楞严、圆觉，啊，法相般若这些大经大论，至少也要把这一部《无量寿经》依靠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自己先把它读通，然后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我专弘这一部经，

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的总结，就在这部经上。啊，这部经讲通了，讲明白了，等于把释迦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你全都搞清楚、搞明白了。最后放下万缘，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圆满功德了。啊，所以智诚心、般若心，回向净土，求生极乐，故云：如是业心求净法，佛则为之受记。底下一句受记，佛说：决定往生极乐国，如是之人，临命终时，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神彼国土。这是说，纵然你遇到大灾大难，这个大灾难是什么？星球在空中爆炸了，有没有这一天？有。实际上讲，这种情形天天都有，只是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没有看见。啊，每一个太阳系，太阳系太多了，无量无边的。啊，太阳系发生爆炸，那个亮点没有了，亮点是吧？火光啊！可是行星爆炸，我们就不知道了。行星没有大火，太阳是火球，通通都是火球。晚上看到的星星，全部都是太阳。由太阳形成，由太阳毁灭，太阳毁灭就是大千世界满中大火。这个太阳系出问题了。啊，这么严重的大灾难，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没事。阿弥陀佛加持他，也会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他能超过，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几句话要记住，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发给我们的保证书，保证我们在这样的灾难都不堕三途，永远脱离轮回，啊，往生净土。你要真清楚、真明白了、真回头、真放下了，你得到这八个字的保佑，你能超过一切灾难。啊，太阳系的毁灭就是宇宙大爆炸，这是最严重的，都没有事情，何况是小灾小难，那还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说如是之人临命终时，假使三千大千世界

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故曰：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难超。保证书啊，保证念佛人不受灾难，大灾难都不会有，何况小灾难啊！小灾难有时候与众生有共业啊，地球上灾难很多，几乎天天都有，不定在什么地方。念佛人会不会遇到？遇不到。纵然遇到，他没死。念佛，消业障。经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难知难闻，这个法门不容易听到，听到之后怎么样？不能完全接受，不能完全相信，半信半疑，这都不能往生啊！这个里头有两小段，第一小段第五首偈：佛之难测，一共有六句。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难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后面还有两句：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这个世尊，释迦牟尼佛啊，如来的功德他自己知道。

声闻、阿罗汉，这是了不起的人。小乘的圣者，他要去思维佛的智慧，用一亿劫的时间去思维佛的智慧，尽其神力莫能测，都不知道，没办法测度。所以幕后做一个结，如来功德佛子知，唯有世尊成佛了，唯有佛才能开始，才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这一段文诸位要看念老注解里面注的多，注的详细，不是念老一般人的不能这样详细的解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段右面这一段一共六句。

表佛之神光。说什么？说佛智慧神，智慧广，为佛能知，佛自己知道，成佛的人都知道，没有证到究竟的佛果，等觉菩萨还不能完全知道。我们将来能不能知道？答案是肯定的，难。为什么难？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换一句话说，佛智深光，人人自知。可是现在不知了，为什么？被无明盖住了。三大类的烦恼，第一个是无明，第二尘沙，尘沙是烦恼多，像微尘像沙一样，太多了。第三叫见思，见是你的见解，思是你的思想，你的见解你的思想都是错误的，都不是真的。这三大类的烦恼障碍了你自信里头圆满智慧不能现前，所以要修行。二乘声闻缘觉，这二乘小乘，他的贤圣，贤是三国以前，圣是四国罗汉，对佛的智慧完全不知道啊。是皆不能测，何况凡夫？凡夫不知道就不稀奇了。故言舍见之前，唯当良心。我们对佛怎么办？我们有严重的执着。情是带着凡情的这种执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里面都含着凡情，所以对于如来所证的圣智听不懂啊，无法接受啊，怎么办？底下教给我，唯当良心。我对他相信，凭什么相信？凭他是佛是菩萨，我对于佛对于菩萨非常仰慕恭敬，所以我相信他们说的话。他们说的话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已经转十成智了，转八十成四智，换一句话说，他们已经把情转变成智慧。我只好相信他的话。他的话是什么？
就是世尊为我们说出这一部《无量寿经》。我们读这部经，很多地方不能理解，像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做详细的解释，让我们逐渐明白了。那黄念祖老居士、夏莲居老居士是什么样的人到世间来，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够良心，你就得益处。啊，他们的话不是假话，尤其念老注这部经注解。几乎每一句每一小段都引经据典，帮助我们起心，不是他说的，经上讲的，难道不相信吗？啊，念老为什么要引经据典？找了100多种参考资料，为什么？怕人不相信，所以用这个方法。不是我说的，经上说的，古来祖师大德说的。我们对这些人有良心啊，所以对于这部经最后总结，我们不怀疑。我们能接受，我们能发愿求生净土，这就好办了。啊，后面就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啊，不要再有三心二意了，这就对了。信，信居信会，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具有一些信心，有一点小智慧，能闻此法，你能够听，把它听完了。没有善，没有信慧善根的人，他听了掉头就去了，他听不下去。能够坐下来把这段经听完，还有气有慧啊，这个幸会是过去生中修习的，这一生中又碰到了啊，能闻此法，下面这一句劝导我切莫错过今世，机会难得，如果这一次错了，下一次再遇到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劫了，不是来生就遇到，来生纵然得人生未必能遇到佛法，这是事实。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机会一纵即逝，一定要把它抓住，牢牢地抓住。还
这个词就是如来圣光智慧海，这是比喻如来智慧。深广无涯了，又如大海，故云智慧海。前面我提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佛说的，不是菩萨说的。佛在《圆觉经》里面说的，佛在《华严经》上也有说过啊，这大乘经教佛常说，我们要求我，佛叫我们放下。为什么？因为你这些放不下的东西，把你的善根，把你的智慧堵死了。你有啊，你有跟如来一样的深广智慧海啊。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把堵塞了，谁叫我们放下？通通放下了，堵塞通了，如来智慧深广无涯就现前了。原来通通在你自信里头，所以佛法的一些教学叫什么？什么都没教，就是叫你看破放下，回归自信，把自信的大门打开，那里都有深广没有边际的大智慧，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为佛与佛难能知，如《法华经》方便品啊，下面的文是《法华经》的经文，佛所成就，地业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整个宇宙的真相，今天讲科学，讲哲学，科学哲学都是讲的宇宙万有的真相啊，实实真实。只有佛的智慧才能究竟诸法实相。下面又说，这还是《法华经》上说的，无漏不思议，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具是具足，得是得到了，为我之实相，十方佛也然。可见佛所成就的无漏甚深不可思议微妙之法，究竟诸法实相，为佛能知。

刚才这段可见佛所成就无漏甚深不可思议之微妙法，究竟诸法实相为佛能知也。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成佛，因为

太难了。阿弥陀佛慈悲，他帮助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一类放不下的人，建立一个极乐世界，接引我们这批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你一切放下了。为什么一切放下了？一切具足，你所想的都在面前，随心所欲啊，思义得义，思时得时，要不要收藏？不需要。帮助我们彻底放下。阿弥陀佛用的方法太巧妙了啊，你宫殿放不下，极乐世界的天人升到极乐世界人，宫殿随身，我走到哪里宫殿也到哪里。我要把它放下就放下，要他现前就现前，一点不操心，他真能放得下。不像我们这，我们放下就没有了。原来他放下的时候，随时想要，随时现前。啊，到极乐世界才彻底放下，最后把那个放下的念头也放下，没有了，就成就了。声闻，一切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声闻，阿罗汉都没有办法想到佛的智慧，何况这些六道凡夫。法华经方便品又说，我即十方佛，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啊，佛自称他即十方佛，乃能知是死，对于佛的智慧完全了解，是法不可思，这个法没有办法显示给凡夫看啊，为什么他不能理解？说言辞相即灭，言辞是假的，不是真的，能够示给你都是假象，诸法实相没办法指示给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都是金刚经上说。所以佛有没办法，佛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究竟，是叫你真能够接受，尽宗法门，你就等于把整个佛法都得到了。只要你肯修行，修行太方便了，相信有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愿生，我这一生决定想到极乐世界去，其他的我都不要了，记住这句话，不要了，统统放下了，你才能到得了极乐世界。你有一样放不下，到不了啊，他障碍你啊。阿弥陀佛不会来接应你。

岁月真愿啊，真心真愿，真真念佛。像海鲜老和尚一天到晚就这一句佛号，念珠啊，珠不离手，佛不离口，就对了。这句佛号不能间断，如果间断了，你马上要觉悟到，我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连线，这个线又断掉了。赶快把阿弥陀佛捡起来，又通了。忘掉了就断掉了，不能忘掉。一切时一切处，常通无阻。你念佛功夫到家了。这就成功了。

方便品后头还有几句，我把它总念下来：我即十方佛，乃能知十事，事法不可思，言辞相即灭。住于众生内，无有能得切；除诸菩萨众，心力坚固者。这两种人得力，一种菩萨，另外一种凡夫，心力坚固凡夫，他得力。为什么？他真往生了。所以心力坚固这四个字要紧啊，我们却完全依靠这四个字了生死出三界，不再在这个世界上受冤枉苦了。这四个字重要啊。有云：辟支佛立志，无漏最后身，一满十方界，其数如昼连，四等其一心，于意无量界，于是佛舍智，莫能知少分。这个话也是佛说的啊，都是在《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说的。什么意思呢？念老师为佛的舍智，真实智慧不是言语所能宣示的，没办法讲，讲不出来，所以事法不可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示，也没办法说。谁得利益呢？两种人，那就是处心力坚固的大菩萨。他呢啊，其他的没有能知者呀。如来功德佛自知啊，如《法华经》受量品说的，一切世界天人阿修罗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世时宫，去迦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舍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诺由他劫，譬如五百千万亿诺由他，阿僧祇劫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魔为微尘，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诺由他，阿僧祇故，乃下一尘。啊，点一点，如是东行。尽是未成，这未成通的都点尽了。诸善男子，予以云何？是诸世界可得四维交际，知其殊否？弥勒菩萨等具备佛言：世尊，是诸世界无量无边，非算数所知，亦非心力所及，一切声闻辟支佛以无漏之不能思维，知其现数，我等诸二位月智菩萨于十四中一所不达。这一句话重要，弥勒菩萨是二位月智菩萨，
在他这个地位，他还成佛就到一个阶级了。啊，现在是后补佛。啊，等到时候到了，他就去下世来实现佛身。啊，佛法又兴旺起来。啊，阿惟越智的菩萨对佛的智慧都不能了解，这一点我们要晓得。我把这个念完，这后头没有多少了。我等住阿惟越智地，于是四众一所不达，世尊如是住世界无量无边。二十佛告大菩萨众：诸善男子，今当分明宣于汝等，是诸世界若住微尘，即不住者净以微尘，一尘一劫，我成佛以来复过于此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劫，今表佛之受量不处大事，也所不达，是故佛之功德为佛自知，故下面再说，唯有世尊能开示。开示，开佛之见，是佛之见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刘同分，越到最后越精彩。越到最后越重要，越到最后与我们的关系越大，我们能够抓住决定的生前途，我们稍稍疏忽，那吃的亏就太大了。真的，下一次再碰到是无量劫之后啊，不是几十年、几千年、几万年，是无量劫以后。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93页第三行看起，课题决定往生。语气非常肯定啊，让我们学习的人一丝毫的疑虑都没有啊。这一篇一共有8首颂，1首4句。我们学过前面3首，今天从第4首开始。请看经文：如是一心求净法，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河满3000，成佛未得谢难酬。这一首偈是说依照前面所说的修行，决定往生啊，就在这一世真正究竟圆满功德，从这些地方我们才真正了解世尊为我们宣说信愿念佛往生。是无比殊胜的大事，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只要你能够相信，只要你愿意往生，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没有一个不往生。这个4句偈正如念老的注解里面所说的，我们看柱子如是种种

圣妙功德，均以至诚心、不二心回向净土，求生极乐。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至诚心、不二心，太可贵了。学教不能开悟，念佛不能往生。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心不诚，不是真诚心。至诚是真诚到极处，啊，念佛、学教、持戒，心里头都有杂念，都有妄想，啊，分别、妄想、杂念、习气太深了。把你的诚心、把你的专心全破坏了，所以你不能成就。怎么办？早年我第一次跟张家大师见面，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啊，那一年是我26岁，我说方老师告诉我，佛法的殊胜、佛法的功德利益，我听懂了。向大师请教佛门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大师听到我这个问话，看着我，他还不说话，看了半个多小时，才开口说了一个字，有。这一有啊，他又不说了。大概等了有10几分钟。前面一句话等了半个小时，后面这一句话等了10分钟。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6个字，我好不容易啊，在他老人家麾下得到这6个字。这6个字很简单的，我这一问他就能答了，为什么他不答？他看着我看半个小时，我也看着他。多少年之后，我在讲经，不知道哪一部大经忘记了，豁然明白了，为什么不给我讲？

我这个心不诚，心里头还有妄想，还有疑虑，还是三心二意，所以不跟你说。说了怎么样？没用啊！你得来太容易了，啊，一定是看到我们年轻啊，心浮气躁。等到我们浮躁的气散了，心专注了，再跟你说。这就是教学的微妙处。啊，等了将近半个小时了，心潮定下来了，说个有字，说个有字，我们年轻啊，浮躁的气马上就跟着起来了，他又不说了。啊，再等十分钟，让你这个气，浮躁的气再下去，他才跟你说。啊，可见的真诚、专注，不二就是专注。心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就是至诚不二。给你讲才有受用，为什么？你一辈子不会忘记，得来不容易啊。老师教学生，因材施教，没有一定的方法，应以什么方法得度，他就用什么方法。这是佛门的传法的妙处啊！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明白，终于明白了，明白什么？这个至诚心、专注的心怎么样？当然有进步，虽有进步，达不到佛菩萨的标准。怎么知道没达到标准？真达到标准，就开悟了，智慧就现前了。啊，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啊，你们同学要来问我，我有没有悟出？我告诉你有。哪一个层次的悟出？小悟。没有到大悟啊，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成佛。张元知不知道？知道。没有能够彻底放下，还有一些事情纠缠在心里，问题在此地，也就知道啊，我自己有什么毛病，心里很清楚啊。

怎么治？用什么方法治？就是放下，彻底放下。事法放下，佛法也放下，只留着这八个字：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心里头，二六十种，无论是白天晚上，心里头只有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其他的念头没有了，这个人大悟。我还没有到啊，我在求提升到这个层次，提升到这个层次，往生自在了。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再住几年也没关系。那住几年为什么？是为帮助苦难众生，不是为自己。为自己现在就去，自己没事了。佛法在今天有危机，什么危机？真正修行的人太少了。如果不是真修，佛法将来会断掉。那怎么办？这一桩事情不能说不管。我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我管不了了。管不了也要管。你要不管，对不起人。历代的祖，这些大德好不容易传了三千年，传到今天，我们遇到了又要断了，居然狠心不管他了，这个不可以，这不是报佛恩的啊，一定要管，至少要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做个好榜样给大家看。虚佛慧命啊，希望跟着我在一起修佛的同学有发大菩提心，有没有？我相信有。发心出来学教，学教人，学讲经，不能讲一切经，讲华严、法华、楞严、圆觉，啊，法相般若，这些大经大论。至少也要把这一部《无量寿经》依靠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自己先把它读通，然后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我专弘这一部经，行。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的总结，就在这部经上。啊，这一部已经讲通了，讲明白了，等于把释迦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你全都搞清楚、搞明白了。最后放下万缘，
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圆满功德了。啊，所以智诚心、不二心，回向净土，求生极乐，故云：如是业心求净法，佛则为智受记。底下一句受记，佛说：决定往生极乐国，如是智人，临命终时，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神彼国土。这是说，纵然你遇到大灾大难，这个大灾难是什么？星球在空中爆炸了，有没有这一天？有。实际上讲，这种情形天天都有，只是距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没有看见。啊，每一个太阳系，太阳系太多了，无量无边的。啊，太阳系发生爆炸。那个亮点没有了，亮点是吧？火光啊！可是行星爆炸，我们就不知道了。行星没有大火，太阳是火球，通通都是火球。晚上看到的星星，全部都是太阳。由太阳新生，由太阳毁灭，太阳毁灭就是大千世界满中大火。这个太阳系出问题了。啊，这么严重的大灾难，念佛人、求生净土的人没事。阿弥陀佛加持他，也会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他能超过，升到西方极乐世界。这几句话要记住，这是什么？这是阿弥陀佛发给我们的保证书，保证我们在这样的灾难都不堕三途，永远脱离轮回，啊，往生净土。你要真清楚，真明白了，真回头，真放下了，你得到这八个字的保佑，你能超过一切灾难。啊，太阳系的毁灭就是宇宙大爆炸，这是最严重的，都没有事情，何况是小灾小难，那还有什么问题？啊，所以说如是之人，临命终时，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故曰：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难超。保证书啊，保证念佛人呢不受灾难，大灾难都不会有，何况

小灾难。啊，小灾难有时候与众生有共业。啊，地球上灾难很多，几乎天天都有，不定在什么地方。念佛人会不会遇到？遇不到。纵然遇到，他没事。念佛，消业障。经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难知难闻，这个法门不容易听到，听到之后怎么样？不能完全接受，不能完全相信，半信半疑，这都不能往生。啊，这个里头有两小段。第一小段，第五首偈，佛之难测。一共有六句。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难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后面还有两句，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这个世尊释迦牟尼佛啊，如来的功德他自己知道，

啊，声闻阿罗汉，这是了不起的人，小乘的圣者，他要去思维佛的智慧，用一亿劫的时间去思维佛的智慧，尽其神力莫能测，都不知道，没有办法测度。所以幕后做一个结，如来功德佛子，唯有世尊成佛了，唯有佛才能开始，才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这一段文诸位要看念老注解里面注的多，注的详细，不是念老一般人的不能这样详细的解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有段右面这一段一共六句，表佛之神光，说什么？说佛智慧神，智慧广，为佛能知，佛自己知道，成佛的人都知道。

没有证到究竟的佛果，等觉菩萨还不能完全知道。我们将来能不能知道？答案是肯定的，难。为什么难？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换一句话说，佛智深广，人人自知，可是现在不知了。为什么？被无明盖住了。三大类的烦恼，第一个是无明，第二尘沙，尘沙是烦恼多，像微尘像沙一样，太多了。啊，第三叫见思。啊，见是你的见解，思是你的思想。你的见解，你的思想都是错误的，都不是真的。这三大类的烦恼障碍了你，自信里头圆满智慧不能现前。所以要修行。啊，二尘声闻缘觉，这二尘小尘啊，他的贤圣，贤是三国以前，圣是四国罗汉，对佛的智慧完全不知道啊。啊，是皆不能测，何况凡夫？凡夫不知道就不稀奇了。故言邪见之前，唯当良心。我们对佛怎么办？我们有严重的执着，啊，情是带着凡情的这种执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见解里面都含着凡情，所以对于如来所证的圣智听不懂啊，无法接受啊，怎么办？底下教给我唯当良心，我对他相信，凭什么相信？凭他是佛是菩萨，我对于佛对于菩萨非常仰慕恭敬，所以我相信他们说的话，他们说的话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他们这些人已经转识成智了，转八十乘四支，换一句话说，他们已经把情转变成智慧。我只好相信他的话。他的话是什么？就是世尊为我们说出这一部《无量寿经》。我们读这部经，很多地方不能理解。像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做详细的解释，让我们逐渐明白了。

黄念祖老居士、夏莲居老居士是什么样的人到世间来，我们不知道。不知道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够良心，你就得益处。他们的话不是瞎话，尤其念老注这部经注解，几乎每一句每一小段都引经据典，帮助我们起心，不是他说的，经上讲的，难道不相信吗？念老为什么要引经据典？找了100多种参考资料，为什么？怕人不相信，所以用这个方法。不是我说的，经上说的，古来祖师大德说的。我们对这些人有良心所以对于这部经最后总结，我们不怀疑，我们能接受，我们能发愿求生净土，这就好办了后面就老老实实念这句佛号不要再有三心二意了，这就对了。敬信居信会，今天我们非常幸运，具有一些信心，有一点小智慧，能闻此法。你能够听，把它听完了。没有善，没有信慧善根的人，他听了掉头就去了，他听不下去。能够坐下来把这段经听完，还有气有慧这个信慧是过去生中修习的，这一生中又碰到了能闻此法，下面这一句劝导我们切莫错过今世，机会难得，如果这一次错了，下一次再遇到不知道是哪一生哪一劫了，不是来生就遇到，来生纵然得人生未必能遇到佛法，这是事实。我们看到很多，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机会一纵即逝，一定要把它抓住，牢牢地抓住。海这个词就是如来神光智慧海，这是比喻，如来智慧，深广无涯，犹如大海，故云智慧海。前面

我提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话是佛说的，不是菩萨说的。佛在《圆觉经》里面说的，佛在《华严经》上也有说过。啊，这大乘经教，佛常说，我们要求我，佛叫我们放下，为什么？因为你这些放不下的东西，把你的善根，把你的智慧堵死了，你有啊。你有跟如来一样的深广智慧海啊，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把堵塞了，所以叫我们放下，通通放下了，堵塞通了，如来智慧深广无涯就现前了，原来通通在你自信里头。所以佛法的一些教学叫什么？什么都没教，就是叫你看破放下，回归自信，把自信的大门打开，那里头有深广没有边际的大智慧，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为佛与佛难能知，如《法华经》方便品，啊，下面的文是《法华经》的经文，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什么？整个宇宙的真相，今天讲科学讲哲学，科学哲学都是讲的宇宙万有的真相啊，实实真实，只有佛的智慧才能究竟诸法实相。下面又说，这还是《法华经》上说的，无漏不思议，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具是具足，得是得到了，为我之实相，十方佛也然。可见佛所成就的无漏甚深不可思议微妙之法，究竟诸法实相，为佛能知。刚才这段可见佛所成就无漏甚深不可思议之微妙法，究竟诸法实相，为佛能知也。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成佛，因为习气烦恼太重，

就是放不下。怎么办？太难了。阿弥陀佛慈悲，他帮助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一类放不下的人，建立一个极乐世界。

一切具足，你所想的都在面前，随心所欲啊，思义得义，思时得时，要不要收藏？不需要，帮助我们彻底放下。阿弥陀佛用的方法太巧妙了啊，你宫殿放不下，极乐世界的天人升到极乐世界人，宫殿随身，我走到哪里宫殿也到哪里。我要把它放下就放下，要他现前就现前，一点不操心，他真能放得下。不像我们这，我们放下就没有了。原来他放下的时候，随时想要，随时现前。啊，到极乐世界才彻底放下，最后把那个放下的念头也放下，没有了，就成就了。声闻一切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声闻阿罗汉都没有办法想到佛的智慧，何况这些六道凡夫。法华经方便品又说，我即十方佛，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啊，佛自称他即十方佛，乃能知是死，对于佛的智慧完全了解，是法不可思，这个法没有办法显示给凡夫看啊，为什么他不能理解？说言辞相即灭，言辞是假的，不是真的，能够示给你都是假象，诸法实相没办法指示给你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都是金刚经上说。所以佛有没办法，佛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究竟，是叫你真能够接受。净宗法门你就等于把整个佛法都得到了。只要你肯修行，修行太方便了，相信有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愿生，我这一生决定想到极乐世界去，其他的我都不要了，记住这句话，不要了，统统放下了，你才能到得了极乐世界。你有一样放不下，到不了啊，他障碍你啊。阿弥陀佛不会来接引你，所以愿真愿。真信真愿，真真念佛。像海鲜老和尚，一天到晚就这一句佛号，念珠。珠不离手，佛不离口，

对于佛号不能间断。如果间断了，你马上要觉悟到，我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连线，这个线又断掉了，赶快把阿弥陀佛捡起来，又通了，忘掉了就断掉了，不能忘掉。一切时一切处常通无阻，你念佛功夫到家了。这就成功了。

方便品后头还有几句，我把它总念下来：我即十方佛，乃能知是事。是法不可思，言辞相即灭。住于众生内，无有能得解。除诸菩萨众，心力坚固者，这两种人得力，一种菩萨，另外一种凡夫，心力坚固凡夫，他得力。为什么他真往生了？所以“心力坚固”这四个字要紧啊！我们去完全依靠这四个字，了生死、出三界，不再在这个世界上受冤枉苦了。这四个字重要啊！有云：“辟支佛立智，无漏最后身。夜满十方界，其数如昼连。四等其一心，于意无量界，于是佛舍智，莫能知少分。”这个话也是佛说的啊，都是在《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说的。什么意思呢？念老师为佛的实质，真实智慧，不是言语所能宣示的，没办法讲，讲不出来，所以是法不可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示，也没办法说。谁得利益呢？两种人，那就是处心力坚固的大菩萨。他呢？啊，其他的没有能知者呀。如来功德，佛自知啊。如《法华经》受量品说的：“一切世界，天人皆阿修罗，皆为今释迦牟尼佛，出世时宫。”去迦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善男子，我舍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诺由他劫，譬如五百千万亿诺由他阿僧祇劫，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魔为微尘，过于东方五百千万亿那由他

0: 生息故，乃下一层。啊，点一点，如是动心，尽是未成，这未成通的都点尽了。诸善男子，予以缘合，施诸世界，可得思维交际，知其殊佛。弥勒菩萨等具备佛言：世尊，施诸世界无量无边，非算数所知，亦非心力所及，一切声闻辟支佛，以无漏之不能思维，知其现数。我等诸二位月智菩萨于十四中一所不达。这一句话重要。弥勒菩萨是二位月智菩萨，在他这个地位，他还成佛就大一个阶阶了，啊，现在是后补佛，啊，等到时候到了，他就出下世来实现佛身，啊，佛法又兴旺起来，啊，阿惟越智的菩萨对于佛的智慧都不能了解，这一点我们要晓得。我把这个念完，这后头没有多少了。我等住二维月之地，于是四中一所不达。世尊，如是住世界无量无边。二十佛告大菩萨众：住善男子，今当分明宣于汝等，是住世界若住微尘，即不住者，敬以为臣，一臣一阶，我成佛以来，复过于此百千万亿恼由他阿僧祇劫。今表佛之受量，不处大事，也所不达。是故佛之功德，为佛自知。故下面再说，唯有世尊能开示。开示。开佛之见，是佛之见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啊，刘同芬，越到最后越精彩，越到最后越重要，越到最后与我们的关系越大。我们能够抓住决定的生前途。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 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风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 老师爷两天就找见我，叫我

0: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天，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现，我这个都走了，我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1: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2: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3: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4: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闲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5: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

0: 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

0: 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边户边田路，边愁云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个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这
3: 个。他回都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了，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 由杨策镇粮商

0: 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 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士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士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活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5: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老有带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弟子，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是我的外人和家父，回去我教室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在长春
7: 是。哎，对对。
10: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大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度化众生。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净。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8: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就算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量。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专供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将练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
7: 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8: 112岁往生， 一生听得多，知正知正见，弘。

干修行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

0: 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

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扶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

菩萨借来机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事。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时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二是世尊
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焰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谈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

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
文佛所说。

度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
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
披弘誓铠，

0: 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求。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 悉识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
1: 第九，
0: 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 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 互为

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事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

不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今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喻。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部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足者，于之细者，于之腰翼，于之颈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
急流者

者，其非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贯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
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尽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
诸佛称赞